0: 好听啊，
1: 并且今天松鼠的含金量很高哎，
0: 真好听啊，
1: 每个人唱都好听。
0: 来继续最后一位啊，这位是994唱的一首歌，门尼的啊，是红绣花、哦、我们可以听一下。
2: 祝他

0: 哎呦喂、
1: 哎，哎
0: 哎，真
1: 呦
0: 是好
1: 喂，
0: 听啊！哎呦喂、哎，我听的我也累得慌，关键是，哎呦
1: 哎
0: 喂、
1: 呦喂，
0: 哎，哎呦喂、哎，
1: 这么厉害吗？
0: 太厉害了！我跟大家说，真的，门尼，大家可以去听一下他的每一首歌。我跟你说，门尼这个人为什么说年轻的时候写歌没轻没重？他自己演唱会有时候都唱不下来呢。
1: 他真的，
0: 他的歌真的是这种，你知道吧？
1: 以后可怎么办呀？
0: 我现在很好奇，门尼现在其实已经还行了，是不是？人正当中年啊！
1: 对啊，
0: 我跟你说，他慢慢的。保护好自己，门尼啊！我想在青岛看你一场演唱会的啊！
1: 我也想看啊！
0: 来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你想听哪一首？我觉得这首好听。我说实话，
1: 这首好，那就听这首、啊。
0: 对，我觉得这首还可以。
1: 给大家听一下门尼的歌，可能很多小伙伴他没有听过。
0: 嗯，
1: 就你听完门尼的歌，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感慨了。
0: 他最近还有什么巴拉莱卡这些都还没往里倒，等着往里倒一倒吧。先听这一首吧。稍后回来之后正好听首歌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玩游戏啊，一会儿见。
2: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3: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2: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3: 跟着不同的音乐
2: 四处玩耍。
3: Free music，
2: 我们用声音
3: 创造想象，
2: 用歌曲，
3: 用歌曲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一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我们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有兴趣可以来打电话尝试一下。我们今天游戏呢很简单，叫做听歌识曲，很简单啊。但是呢，今天的听歌识曲有一点点不同的点在于呢，都是乐队专场。
0: 是的，
2: 所以呢，都会有一些乐队的加持，比如说有一些大家熟知的乐队也好，或者有一些大家不熟知的乐队也好，都是会有的。所以各位有兴趣呢，可以来打电话尝试一下。
0: 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海洋预报情况。预计今天青岛的近海浪高呢是1.5米，水温是28.4摄氏度，高潮。是凌晨的4:23和下午的16:02，低潮时呢是上午的10:44和夜间的22:58。
2: 嗯，
0: 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警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2: 是的，那准备好，各位有兴趣可以打电话尝试啊。今天是我们的听歌识曲，当然说你从来没有打过热线，你也想参与一下的话，也可以，没问题啊。
0: 对，乐队的夏天，其实这个节目今年没办，去年办了吗？
2: 对。也没有，
0: 也没有，
2: 两三年
0: 没办了，
2: 对，两三年办一次嘛。
0: 对，
2: 而且大家不用担心啊，不会是那种特别小众的一些乐队。
0: 对，乐队
2: 找的都是稍微还
0: 比较有名的乐队，
2: 很有名的一些乐队，各位可以来试试看啊。不会找那种特别难的，比如说什么丢火车呀、那种的，没有，
0: 没有，就是什么音乐节啊，大部分会请的。
2: 嗯，
0: 对，
2: 是的啊，
0: 都可以来尝试。
2: 我们开始啊。
3: 88990921电话接通。
2: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李美女。
0: 你好，
4: 早上好。
0: 早上好，李美女。平时听乐队听得多吗？
4: 听乐队，你就看综艺节目里放不放吧，听得比较少。
0: 你是看综艺节目啊？
2: 来吧，听一下你的歌啊。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猜歌名是吧？
0: 哎，当然。
2: 我给不起。
0: 不对，给得起。不是，
2: 不知道，
0: 没听过，这肯定听过，对不对？
2: 对，
0: 给
2: 不知道啥名。
1: 对，
0: 这首歌叫
1: 《山海》。
2: 哦，
1: 他明白，他明白，我给不起。
0: 再见，拜拜，
1: 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三十校群孙美女，你好，孙美女，
1: 你好。
4: 大家好，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孙美女拿过红包吗？
4: 拿过，拿过。
0: 哦，很厉害啊！今天有没有信心？
4: 势在必得，今天。
1: 什么？你是那个乐队迷？
4: 不敢这么说。那你看看出，看看出题吧。
1: 就是很多音乐节你都会去，对吗？
4: 去过，
0: 去过哈。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歌单对你来说有点简单。
1: 不是。你不要就是听观众吹好不好？他们有的时候，
4: 对对对，
1: 他们有的时候有吹的成分。
0: 哦，好的好的好的，我可能高估了是吧？
1: 别听他们吹，你就把咱们基础的给他们行了。
0: 好嘞好嘞好嘞，来来来，加油啊！

0: 海龟先生的男孩别哭。
1: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没错。
3: 对，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
3: 拜。
2: 拜
3: 拜。
2: 在我没有听乐队的时候，我就知道这首歌了。
3: 夸夸你呗。
1: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怎么不愿意跟我沟通呢？
3: 我夸夸你呗。
2: 啊，
3: 哎呦喂，那你听完乐队之后又种草了哪些乐队呢？比如说你以前没有听过这些乐队，
2: 霓虹甜心
3: 啊，霓虹甜心那还不错，马赛克嘛，对吧？
2: 马赛克，
3: 马赛克除了这首歌还有什么？
2: 还有好几首。你突然间问我，我想不出来。
3: 很正常，来吧，我们继续啊，还是听歌识曲，但是只可能会偏向乐队一点。当然，各位别担心啊，说哎呀，是不是一些小众？不会的，都是一些很基础的，
2: 对，
3: 很
2: 火的什么黑豹啊，其实都有，
3: 对，全都有啊，
2: 大家不要担心。
3: 来，玄彬你好，
2: 你好。
4: 早上好，主持人。
2: 哎，这些对玄彬根本就是不值一提，手拿把掐，随随便便就能拿走红包。
3: 哎呦喂，你看已经给你捧到这个高度了啊！
2: 因为我觉得玄彬什么歌他都会。
3: 来吧，准备好啊！哎，稍等，稍等啊！这个歌我也想给你来着，但是呢，人家这个放不了，我给你换一首啊，给你换一首歌曲。听好，这一首歌，看你有没有听过，加油啊！

0: 什么歌？
1: 我猜一个名字，再见。
2: 少了。
0: 你再猜一个。
2: 你再猜一个。
0: 嗯。
1: 说再见。
0: 你重新猜，重新
2: 猜，
0: 重新猜，
2: 重新猜一下。
0: 嗯。再见，
1: 想不到了，
0: 没毛病，
1: 完全没听过。
0: 再见，没毛病啊！
2: 哎，再见，没毛病
0: 啊！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再想一想，
2: 对，叫再
0: 见，再
2: 见，
0: 再见，
2: 哎，
0: 这首歌是《逃跑计划》的，
2: 对，叫再见，再见，
0: 嗯，
2: 再见，
0: 拜
2: 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二号群的再睡一分钟，你
0: 好。你
2: 好
4: 主持人好，
0: 你
2: 好，
0: 哎，好，你平时就是睡懒觉吗？
4: 睡懒觉，
0: 睡懒觉，就是那个闹铃响了之后再按掉，再睡一分钟。
4: 对，
2: 哦，那有可能就不是一分钟了，
0: 再睡几分钟？
2: 我那天早上起来
4: 再睡20分钟。
2: 我那天早上起来55闹钟，我给关了，
0: 嗯，
2: 关完之后呢，我再睁眼的时候15了，哎呦，
0: 下一局令，
2: 真的，来吧，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平时听什么乐队啊？
4: 我平时听回春丹的。
0: 哦，
2: 回春丹，
0: 杏花
2: 啊，哦，行，嗯，
4: 对，
2: 今天你看这个歌单里就没有回春丹。来听听别人的啊，这个也很有名，啊，哎，
0: 这个真的很有名，
2: 来加油啊。
4: 好。

0: 什么歌？
1: 你要跳舞吗？
2: 太棒了！
0: 我不跳舞。
2: 你要跳舞吗？
1: 最后一首歌
3: 啊，对，好嘞，恭喜你啊，获得红包，知道怎么领吗？
1: 知道，
3: 知道哈。好嘞，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再见，
0: 拜
3: 拜。
0: 拜
3: 拜，很欢快。
0: 对，这首歌就是各大音乐节当中你肯定能听到的一首歌，
3: 只要有新裤子，
0: 就会有你要跳舞吗？
3: 必然有这首歌，
0: 然后他就会跟大家说来一起蹦，然后所有人就像咚咚咚。
3: 一看就没去过音乐节。
0: 不是，我没看过新裤子。我看过音乐节不少也不多，但是真没看过新裤子的场。
3: 你摸着你的良心说。
0: 不少也不多嘛。
3: 你看过几场音乐节？来，
0: 真不少也不多。
3: 不要用这种模糊的词语，来摸着你的良心说，看过几场音乐节？
0: 两三场。着实是咱这个低精力人群没有办法从下午两三点一直嗨到晚上。
3: 我理解你，我也是啊。没办法去，我跟大家说，虽然说音乐节可以坐，对不对？但是呢，他也可以躺，但是呢，跟正儿八经的你能找个地儿那么坐着休息，还是有点区别了。
0: 是，
3: 早两年年轻呢，真的不知深浅，去了一趟，哎呦，真的是，这怕是再不去了，这不行啊。所以音乐节还比较适合年轻人，
0: 嗯，
3: 不太适合我这种人啊。39号群歌神你好，
0: 你好，
4: 上天 VC，
0: 歌神肯定有信心啊。
4: 我听这歌都是。最近那些新歌都听过，但是我没怎么记歌名。
0: 哦，
3: 怎么记歌名？那不行，得记歌名啊。来，那你
0: 歌

0: 什么歌？
1: 嗯，完全没听过。
2: 打开录音机，没听过。打开照面镜，这没听过吗？
0: 音乐开始。
1: 真没听过，真没听过。噔噔噔噔
2: 噔噔噔，这是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0: 是，也是新裤子，新裤子啊，
2: 新裤子翻唱的，
0: 翻唱过。
2: 之前是那个谁？哎呀，有点忘了。但是新裤子翻唱的这首歌嘛，
0: 嗯，
2: 可惜了，可是啊，
0: 可惜了。
2: 学一学啊，学一学。
0: 明天唱啊。
2: 明天唱。好嘞，再见啊，
0: 拜
2: 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今天周几了？
0: 今天周四啊。
2: 周四是吧？啊、哦，好嘞，来下一位啊，是我们的三号线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0: 你好。
4: 你好。
2: 哎，早上好，于先生拿过红包吗？
4: 没有，第一次打电话。
0: 第一次打电话，那你平时喜欢乐队？
4: 对，就是因为这个
0: 你喜欢哪种类型的乐队？
2: 你喜欢谁？你说。
4: 都听，随便来个男的。
2: 哎呦。
0: 这么自信，你平时是哪里有音乐节什么你就会去吗？
4: 前几年去的多，这几年因为有了孩子去的少了。
0: 哦，确实。
2: 明白啊，
0: 对，
2: 那这个我们就给你说简单的吧，怎么样？
4: 来个男的。
2: 哎呦，来个男的。
0: 哎呦，哎呦，哎呦，
2: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哥，我们没那么难的。
0: 不是很难，
2: 我们这歌单里都简单啊，
0: 对，
2: 来吧，
0: 这个真的你肯定会。

0: 来吧。
1: 嗯，痛痒的再见杰克。
2: 太棒了，嘎叽嘎叽。
0: 你平时去音乐节，音乐节的时候，你会从下午一直听到晚上吗？
1: 嗯，之前会，后来就在后面躺着了。之前年轻的时候会、
3: 年轻的时候会，比如说那个旗呀、或者一块就类似于一块就跳啊，在前面那种
0: 你都会去参与的吧？
1: 嗯，有组织的
3: 是吧？确实是。年纪大了之后，就稍微的往后退一退，把战场交给年轻人，
0: 让年轻人冲在前面。
3: 对、好嘞，恭喜你啊！记得去领红包，后台公众号
0: 关注到山九二幺的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然后填写金额6.66元，好吧？
1: 好的，
3: 嗯，再见啊，拜拜。不用跟参加过音乐节的人说这些东西，都太简单了，抢票会比这个难好多。因为他们当时
0: 不一定啊，
3: 我跟你说，因为当时他们音乐节，尤其是比如说前期，比你要去一些你喜欢的乐队的那种
0: live house 是吧，
3: 不是 live house 就是音乐节、
0: 哦、
3: 你要前去有那种地方要站到那个位置上，你是不能动的、不然的话你就会被挤到后面去了、因为它是舞台跟舞台之间不一样嘛，你还要去站场站地啊，所以也是也挺麻烦的。没有过这种经历是吗？
0: 没有，我这就完全到后面去了。
3: 咱到时候咱都是看大屏幕。
0: 我就真的冲不到前面去，
3: 确实是太累了啊、来，李美女你好。
0: 你好。
4: Hello 大田维新。
0: 你好李美女。
3: 早上好，有信心吗？
4: 一点点吧，
0: 一点点。平时听谁的歌多啊？
4: 平时乱听。
0: 乱
3: 听啊、
0: 就是循环到谁听谁。
3: 哦，行，我们关键是我们这也简单你知道吧，这个来准备好试一下你的这一首歌，看你有没有听过啊，加油。

0: 嘎啦的什么歌？
1: 嘎啦的
0: 英文，
2: 英文，
0: 哎，三个词儿，
2: 嗯，
1: Young for you，
0: 哎，恭喜，
3: 哎妈呀，
0: 哎妈呀，
2: 哎妈呀，
0: 急死了，
1: 你都出来了，
2: 哎呀，
0: 可以，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2: 拜
0: 拜。
2: 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时，我在想，我说这是什么？这是谁在说？这是什么风格？
0: 挑战我十年的英语极限了。
2: 但是很有特色。
0: Sunday coming on the drive my car
2: to your apartment sir， 就感觉那种
0: 他太土了，
2: 但是喊出来很爽。
0: 对对对，很爽。来，下一位三号线朋友，你好。
2: 你好，
0: 三号线的朋友。
2: Hello， 怎么称呼？
4: 你好，主持人。
0: 哎，早上好啊。你好，您贵姓？
4: 姓薛。
0: 姓
2: 薛
0: 啊，薛先生，有信心吗？
4: 有。
2: 薛先生喜欢哪种类型的歌啊？
4: 喜欢汪峰的歌。
0: 汪峰的
2: 哦
0: 也算是乐队啊。来吧，那你准备好试一下你的这一

0: 厉害了，
1: 怎么了吗？
0: 真不一般，
1: 难道不一样吗？一万次悲伤依然会有梦，
0: 对，
1: 怎么了？这不难道不是梦吗？
0: 没毛病，真的。要不说维 C 你不一般呢？要不说你叫维 C 呢？
1: 怎么了嘛？
0: 没毛病，
1: 就没毛病啊，咱唱的没毛病啊，
0: 没毛病，真没毛病啊！
1: 我去现场我也这么唱，
0: 是没毛病啊。来，又回来之后继续啊，稍后见。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怎么感觉青岛今天又热了呢？感觉这个温度好像又上来了。
3: 嗯，
2: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秋老虎吗？
3: 是，但是我的手机它预报说预计两个小时之内会有雨。
2: 再这么下去啊，青岛的天气就和云南差不多了。
3: 不会真的在下雨吧？
2: 不会啊，当然不会啊。
3: 你看预计九点钟有雨啊。
2: 你华为不准。
3: 我的华为说半小时左右开始下雨，一小时左右雨变大。
2: 来，我看看我的 OPPO 啊，没雨。
3: 不可能。
2: 真的没雨，
3: 绝对不可能。
2: 来吧，我们开始啊，继续我们的乐队听歌识曲，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啊。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宠物十三群申眠你好。
3: 你好申眠。
6: 早上好，大凯维森。
3: 早上好，申眠。
2: 这周第一次打吗，申眠？
6: 对对对对对。
2: 嗯，好嘞。
3: 哦、
2: 来，
3: 那看来申眠对这个乐队很有信心啊。
2: 来，准备。
6: 我感觉还可以。
2: 还可以啊，来，准备好了吗？
6: 嗯嗯。
2: 来，加油。

0: 在这里。
1: 什么歌？
2: 什么歌？
3: 海龟先生的，马卡瑞娜是不是？
2: 哎，
4: 咯叽咯叽，
1: 没错，
2: 是的，
1: 就是马卡瑞娜。
2: Okay. Yes.
1: 可以啊，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
1: 拜。
2: 马卡瑞娜，
1: 停下啊。

0: 就是这一首歌曲叫 Macarena， 你又要干什么？不是，我当时特意为了这个乐队去听了一场音乐节。你找吧，你找吧，来，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朋友啊，这位是我们三号线的朋友，叫做孟先生。你好，孟先生。你好，早上好。哎，早上好，孟先生，平常听乐队多不多？不多。哦，不多。没信心。我都不知道，我就打了电话。没事，但是我跟你说，我们有些歌呢，有些乐队是很简单的。
1: 对，你就是听歌的时候，你可能会循环到这里。
2: 是的啊，上次拿红包什么时候？
1: 好像有一段时间，上周是不是？忘了。上周一，
0: 来，准备好听好这一首歌啊，加油。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没听过，
1: 真
2: 没
1: 没
2: 听
1: 听过。
2: 过，
1: 这个是草莓没有派，草东没有派对啊。歌曲《大风吹》。嗯，好嘞，再见啊，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哟，找出来了，
0: 找出来了。
1: 行，一会儿听一下啊。行，你好，行，
0: 你好，
2: 早上好，大田 VC，
0: 早
1: 上
0: 好，
1: 好，
0: 行
1: 行，有信心吗？行，
2: 行
1: 行，哎呦，行，
0: 真行，
1: 真行，假行。
2: 真行，
1: 真
0: 行，
1: 哎，
0: 平时喜欢听谁
1: 啊？
2: 嗯，乐队嘛，
1: 啊，
2: 回春丹。
0: 哦，
1: 明白。
0: 看来回春丹今天在我们这儿很火哎。
1: 不是，回春丹这两年他一直很火，关键是
0: 是吧？
1: 一首鲜花给他直接身价直接唱上去了。
0: 嗯，
1: 来，那你准备好听好这一首歌，看你有没有听过啊？加油。

0: 什么歌？
1: 坏了，
2: 坏了，
0: 没坏，没坏，
2: 没坏。你再想想，
0: 嗯，
1: 怎么到知识盲区了？
2: 坏了，你再想想，这是刺猬，
0: 哎，
2: 哎。
1: 哎
2: 哎
0: 哎
2: 哎
0: 哎哎，别爱别爱，
2: 白日梦了，
0: 是、
2: 啊、再见啊，
0: 拜
2: 拜,
0: 拜, 拜，也是刺猬的一个比较经典的歌曲。
2: 那年、那年那个刺猬来青岛，正好就那一场我去了，当时在那个凤凰岛那边嘛、那个音乐节去了，去完之后呢，隔着老远看他们在那唱、但是您知道咱青岛的音乐节有一个问题啊，还是有可能是咱比如说山东人可能还是含蓄一点，所以呢现场其实没有特别的那种嗨，
0: 就是没有特蹦起来，
2: 就相当于说人家你看到在网上宣传那种音乐节、那种噔噔荡荡，
0: 就
2: 那种
0: 人浪那种，
2: 哎，对、在那
0: 儿
2: 没那么明显、所以呢刺猬来一句呀，你现场这么不嗨吗？要不我们再嗨点，然后就开始嘎嘎嘎嘎，那还是一样啊，差不多。所以这可能是跟我们的性格稍微会有一点点关系、
0: 是
2: 比较内敛一点，哎，这内敛归内敛，但是有些朋友呢这个嘴真的是厉害。

0: 怎么了？
1: 你刚说完说下雨了。
0: 对啊，天气预报就这么说的。
1: 不是这个，他这个手机
0: 不是我9000块钱买的手机，难道他还能给我预报个错的天气预报？
1: 不是，是这样的哈，你
0: 测那我配用它吗？
1: 不是，是这样的啊，你这个咱测你到时候测测咱现在咱外边这个天气呀、啊。那你高新区下雨了，
0: 那他这测高新区去了，
1: 也没毛病，也没毛病，反正下了，你别管是哪下哈，反正在下雨啊。
0: 是，
1: 行了，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啊，还是我们今天的乐队。后面我跟大家预告一下，还有一些什么乐队哈、啊，正在开车的朋友，或者说一会儿你还没到公司，也可以打电话参与。
0: 对，你想试一下的朋友，
1: 痛痒、反光镜、旅行团、
0: 黑豹、
1: 零点、
0: 哎、
1: 纵贯线、
0: 哎、
1: 飞儿、
0: 哎呦。
1: Beyond，
0: 哎呦，
1: 五月天，
0: 哎呦，
1: 嘎啦，好嘞，就这些、啊，
0: 好嘞，
1: 好，就这些啊，各位一会儿有兴趣可以打电话啊，稍后见。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头号玩家。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嗯，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啊。今天游戏也很简单了，就是我们听歌识曲的乐队的夏天版本。
3: 是的，
2: 哎，歌曲呢都是一些乐队歌曲。刚才也有一些，比如说冷门一点的乐队啊，或者说等等之类乐队都会有。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些稍微可能
3: 热门一点，
2: 对，热门一点的乐队。
3: 是的。
2: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没打过电话的朋友，这周没打过，因为我们现在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嘛，所以这个时间段还没有打过电话的朋友，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其中。
3: 是的，
2: 包括一些新人朋友们也可以打，因为新人打进来之后呢，还是会有一些优势的。
3: 对
2: 啊，我们会让大家进行自选。
3: 对
2: 啊，这个自选还是我跟您说要选了，这个你必须得选。
3: 对，我们也给公众号后台的小伙伴来一个歌曲吧。我看大家在后台一直在讨论下雨，朋友们哪儿下雨吧？其实大田不是很重视啊，大田主要是关心我们台前面有没有下雨。
2: 嗯，
3: 因为他点的外卖马上就要到了，
2: 我只关心这个，而且下不下雨其实也无所谓。为什么？因为最近我也没洗车，其实也都没所谓。
3: 他只关心我们台前面是不是下雨，
2: 也都无所谓的事啊。来吧，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啊，继续了。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于先生你好。
3: 你好。
6: 喂，你好。
3: 哎，于先生好。
2: 早上好啊，有信心吗，于先生？
6: 还行
2: 还行啊，来试一试你的啊，加油。

0: 么歌？
1: Don't my heart， 黑豹的。
2: 哎不
0: ，Don't my heart 吗
2: ？Don't 怎么 my heart？
1: 这个。
0: Don't my heart 吗
2: ？Don't 怎么个 my heart？ 不要伤我的心。Don't 打破。
0: Don't my heart 肯定不对啊。
2: 嗯嗯嗯、
0: 中间要有一个动词。
1: Don't 哎。
2: B 开头的。Don't break my heart.
0: 对
2: 呀、
0: 啊、break 嘛。
2: Don't break my heart. 哎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2: 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袁先生你好。
0: 你好。
5: 你好。
0: 哎袁先生早上好。
2: 早上好。
5: 早上好。
2: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2: 来加油啊。我的

0: 什么歌？
1: 懵了，没听过。
0: 完了，
1: 完蛋了，
0: 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这就没办法了。
1: 这个
0: 乐队叫纵贯线，谁组成呢？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张震岳。
2: 对，
0: 哎，临时组的一个，对，叫归，叫这个叫
2: 亡命之徒。
0: 亡命之徒，再见啊，拜拜，
2: 拜拜。
0: 四个人聚一块儿喝酒。
2: 这首歌我很喜欢、
0: 哎、对，然后说哎，咱组个乐队吧，说行不行啊，都能同意吗？那公司没问题吗？公司说我们没问题，别看我们啊，我们过不了啊你们想组
2: 就
0: 组，
2: 然后他们就组了个乐队、
0: 哎、组了乐队叫纵贯线。来，我们继续啊，一号线的朋友你好。哎，
2: 徐先生
0: 你好。
3: 你好，
0: 哎，
3: 主持人早上好。
0: 早
2: 上
0: 好。徐先生有信心吗？
3: 没有。
2: 刚才那个亡命之徒有听过吗？
0: 听过吗？
3: 没有，
0: 也没听过。
3: 没听过，
0: 没事。这首歌你指定听过，我话放这儿了，你指定听过，来加油啊。

0: 你是谁哪里想谁
1: 什么歌
2: 穷开心
1: 哎穷开心
3: 太棒了快去开心
0: 这肯定听过
1: 对别的没听过这个还没听过、
0: 嗯、
1: 好嘞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0: 拜
1: 拜行了今天就这样了我们就不接电话了、嗯、每次猜歌呢基本上会给群里的朋友一点点的这个福利时间
0: 对或者呢给我们后台的小伙伴一点时间
1: 所以我们给群里的朋友啊来吧、
0: 啊、先给群里的是吧
1: 哎，先给群里的吧、
0: 嗯、
1: 还给后台吗
0: 给后台
1: 都给是吧
0: 对咱不能那个厚此薄彼
1: 行来吧那我们准备啊来我们先给群里的朋友啊、嗯、来群里的朋友准备好听好这一首歌啊这首歌哎呀老简单了最后这点歌根本就没有什么难歌啊、
0: 嗯、
1: 来准备好这首歌群里的朋友我们看手速啊加油想着

0: 下了雨。来，群里的朋友还在群，包括说这个点正在开车吃到的啊。都不
1: 如你。什么锅？
0: 梵高先生，恭喜你，你答对了，
1: 哦，
0: 真厉害呀，
1: 手速超快，
0: 真快呀，
1: 因为这首歌就是梵高先生的风格，他那种自弹自唱的感觉，我觉得他肯定会喜欢这首歌。
0: 恭喜啊，六块六毛六，记得去领，别忘了啊，来吧，公众号的朋友们准备好，
1: 准备好，
0: 来，公众号的朋友到你们的时间了啊，这首歌会有一点点的难度，但是我个人感觉还挺简单，标点符号要打对啊，这首歌的，哎，等会儿，怎么回事？这一首啊，这首应该还行啊，
1: 这首吧，
0: 这首吧，来，准备好啊，公众号朋友，加油啊！

0: 公众号的朋友们，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知道的朋友可以现在就打出来喽。
1: 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我们恭喜一下这位朋友啊，李俊，
1: 恭喜
0: 恭喜你啊！记得去领红包，别忘了啊，李俊
1: 永远都会在。
0: 朱有思，哎，怎么读啊？应该就这样的。李俊，恭喜你啊！记得去领啊。6.66块，来自于这刚才是哎，刚才那个乐队叫什么名字？
1: 旅行团，
0: 旅行团，对的啊。好嘞，今天就这样了，明天我们继续了，明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先打电话，明天见啊。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0: 安江青岛，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今天呢是戴曼高老师来进行安江青岛的节目环节。在今天的这个节目环节当中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还比较特殊一点，我们请到的是叶之峰的朋友来给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惠的活动，正好呢，然后邀请文斌和我们一起来介绍介绍，来今天叶之峰来到安江青岛之后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活动。大家也知道叶之峰轻易不来啊，但是呢，最近可能比较多一点，但真的是活动也多，价格也好，所以正好要又到了这个所谓的装修季了，天气也凉快了。如果各位有装修需求呢，在今天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听一下怎么样去锁定这种优惠的名额，包括说你怎么样才能享受到这份优惠，节目上一定要认真听啊！来，文斌，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大连老师早上好，各位921的听众们，大家早上好啊！就是节目开始之前，我还跟大田老师说了呢，我说没想着今天这个又能来再上一期节目，
0: 对，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最近的话，可能是确实来的多了几次。一开始原本打算做这个活动的时候，想着是上一两期节目，然后结果今天应该是第三还是第四期了。
0: 对，
1: 公司是这样的，就是这不是今天是8月27号了，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这次做的这个家装节的这个活动的话，这两天就收尾了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原本周一的话就想着再向公司打申请，看看还能不能再要下来优惠啊，就是我们的领导觉得就是再来上一场节目啊，然后公司的这个管事的那一块，就算集团那边昨天才给批下来的优惠，所以说临时说昨天晚上跟我说明天早上再去上一场节目吧，因为我们就是始终觉得就是这次啊，就是给到咱们崂山921的这个听众的价格来讲，公司这边已经觉得说让利比较多了，就是这个核心区域的这块领导觉得让利挺多了，然后的话因为报名的听众嘛他也多，所以说大家就公司就觉得说是不是这个没有必要再给这么大的优惠了。我们这块我们想着就是既然就是开始做这场节目了，
0: 对
1: 吧，这么长时间了，这个也是到9月10月份了，再来上最后一期这么一个价格的优惠吧。所以说呢，我跟大田老师也说了，今天反正这一期吧，应该这个咨询的听众会多一些，因为可能在听节目的大家好多都关注着这个近段时间，你可以看到整个装修市场确确实实稍微的活跃起来了，
0: 因为最近有一大批房最近交房了，
1: 对，一大批吧，一些回迁的，你像、
0: 毛坯的都交房
1: 了，对，毛坯回迁的，包括呢有一些朋友可能准备做翻新，家里孩子要开学了，这个初中高中可能有一些要住校的朋友，这个小朋友家里可以装房子了，所以说正好趁着这个天凉快，咱们呢这个稍后讲完价格优惠之后啊，大家尽快电话免费报名吧。这个家装节活动最后一期了，我先说一下我们的装修咨询电话，因为我们叶之峰啊始终为我们这个在节目期间给921的听众开通了一个热线，这个点好多朋友可能是这个上班的一个时间点，可能这场节目您听不了太久，我就尽快说一下电话和优惠，大家这个着急的可以先免费电话报名，首先我们的咨询的这个电话呢，也是活动的报名热线，是400-809-1099，400-809-1099，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装修需求，或者说想拿到今天咱们独家崂山921的叶之峰给你们的装修优惠的话，可以打这个电话。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后台呢，也可以去回复这个关键词装修，我们也有这个一个回电话的一个回复，可以通过热线，来进行了解。
0: 没错啊。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崂山921后台，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回复两个字装修，我们会给你谈一个电话，打这个电话先可以把这个报名的名额锁定下来，
1: 对，
0: 这个你不装都没关系啊，因为这都是免费的，这是不花钱的啊，
1: 是
0: 先锁定名额，
1: 对、
0: 啊、
1: 然后我直接进入正题，就是讲今天的这个最后一次这个家装节的优惠了，现在呢大家其实基本上找我们的还是做全包的多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产品呢也是让客户在装修上能够首先省心，就是大家既然考虑找装修公司，就是不愿意自己再那么麻烦，是吧，订工地啊买材料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产品呢就是省心省力的模式，叶之峰的唯一全包产品，这个产品呢您就可以理解为是咱们的首先全屋装修。

0: 客厅、餐厅、厨房、卧室、卫生间、阳台，各大空间全部装修啊，包括什么内容呢？首先，全屋的水电木瓦油工种的施工，就是工人施工你不用管了。再就是隐蔽工程、水电、防水这些，以及呢，就是全屋的建材，像瓷砖、木地板、木门、橱柜、卫浴、洁具、马桶啊、花洒呀、风暖浴霸呀、浴室柜、浴室镜这些。全屋呢是包工包料的模式，就是你把房子给我们，我们装好给到你，然后现在的价格优惠我重点说一下。
1: 嗯，
0: 这次我们家装节的活动，这个全包产品我们原价是1599块钱一瓶啊，现在呢线下门店我直接给大家讲也在做活动，但是优惠完的全包价是1299块钱一瓶。
1: 嗯
0: 啊，相当于一瓶是1300。今天我们特意打了审批给我们崂山921的听众，就这场节目呢最后一次的优惠价了，特惠价是999块钱一瓶，装修价全包的999块钱一瓶的价格啊，也是我们叶之峰啊，你无论说我们在哪打了广告哈，所有的这个渠道所有的活动当中最低的一个价格，
1: 嗯，
0: 999块钱一瓶。这个价呢大家听好了，只有在节目上打过电话的听众，后期你在我们这装能拿到这个价。您直接去到门店的话，现在门店最后几天的优惠时间是1299一瓶啊。如果您是我们有装修需求的听众，可能说有些朋友是老房翻新，有些是毛坯房，咱这个产品呢都可以来用，这个没问题，不限户型不限面积，大家无论是新房还是旧房翻新，这个产品999块钱每平方米的价格您都是可以来用的。另外呢也考虑到我们有一些听众目前呢可能没有交房，
1: 嗯，
0: 包括说有一些可能我再等等吧，我可能这个今年没有时间去装，得明年了或者开春去装，
1: 嗯，
0: 也没问题，我们最后一次把报名的条件再给大家扩大一下，就是未来2年之内啊，无论你今年装明年装还是后年的这个时间啊，未来2年之内大家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这次的活动优惠最后一次报名的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我说一下，400-809-1099，装修活动的免费报名热线，400-809-1099。
1: 嗯，还是这样的，各位，如果有任何想要装修的朋友，我觉得这个价位大家能给到大家确实是一个非常优惠的价位，而且关键在于它是可以给你时间延长的。比如说你的房子可能我现在还没有交房啊，对吧，有一大批的这个新房在最近已经交房了，你的房子可能要到年底左右，你要到那个时候再考虑没关系，你可以先把这个名额锁定，锁定好之后呢，到时候你还是这个价位，而不是说到时候这个价位就没了，你可能只能去选择1299一平的。
0: 对，
1: 你想一想，如果你平数大的话，100平以上的话，每一平300的话，这将近得多少钱了，朋友们？
0: 对，你如果是160-170平的房子，那么你省的钱更多。
1: 对，
0: 包括咱听众可能有一些小户型的40-50平的面积，那么你用这个999一平方米的这个全包产品同样也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给大家讲了，就是这个产品来讲在这个市场上，我们叶之峰呢首先公司做了24年了，好多朋友都知道我们在崂山呀，包括说在整个市区啊包括说现在你像城阳、即墨、全青岛，现在我们在装修的工地是1070多家，也算是咱们青岛就是很大的一家装起了。
1: 嗯，是的。
0: 另外呢就是我们能给到你这个价格，首先您可以放心，我们不会低价做差的一个品质来砸自己的招牌，就是能给大家做的这个价格一定是限时限量的，就跟您就是大家吧，包括说不同的一个了解到我们叶之峰的，你们的价格优惠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优惠啊，可能有一些听众咱们是城阳即墨的，有一些是市区的，就是我们的服务地区呢也是啊不限的，就是无论您是市区要装修还是城阳、黄岛、即墨、胶州、胶南，包括说平度、莱西的朋友都可以啊。今天这个电话不是让你打完电话之后就要交钱了，
1: 嗯，
0: 或者说我就得马上定，
1: 嗯，
0: 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一开始跟大家讲的也很明白，这个家装节活动呢本场节目是最后一期了， 九月十月份算是我们装修行业的一个旺季，
1: 嗯，
0: 价格一定是有所调整的，这个你们放心哈，
1: 嗯，
0: 能送的优惠呢也给不了太多。其实我觉得今天呢大家听到这场节目可以利用咱们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合适的一个节点吧，提前做一个考察，不保准说你后期会不会在椰汁风装，但是我们把诚意给到位，
1: 嗯
0: 啊，先给你一个我们近两三年做能做到的一个最低价格，
1: 嗯，是的，
0: 999一瓶啊。然后呢，除此之外啊，不光有优惠价，今天所有打电话的听众还有三项赠送的优惠。
1: 嗯，
0: 第一项优惠呢，因为我们本场节目是环保家装节嘛，跟环保有关，
1: 嗯，是的。
0: 现在装修，无论说年轻人你婚房装修，还是咱们这种改善性住房换大房子了，家家户户都有老人和小孩，都会考虑到环保。第一项赠送的优惠是免费赠送全屋空气治理服务，每平方米正常我们收费是50块钱一平，
1: 嗯，
0: 现在所有打电话的听众啊，免费送全屋空气治理服务啊。很多朋友说，那你们椰汁风做的装修不环保吗？那怎么还送空气治理啊？这个大家您可能没有理解到啊，就是我们给您装完房子之后，大家可能会买一些装饰啊，一些做一些窗帘呀，软装呀，包括一些木制作的一些家具之类的，这些东西含着甲醛呀 TVOC 呀这些有害气体是最多的，
1: 嗯，
0: 我们是在您入住之前，可能说你不治理的话，你散味要散半年你才能住进去，对吧？那我们给你治理完，您半个月你就可以放心入住了。这就是很权威的一个我们用这个进口植物叶做的空气治理服务。100平的房子正常治理收5000，现在免费送。所以说这个优惠从来没有做过，大家可以先电话免费预约绑定，咱们把这个赠送的优惠先拿到手啊，这是赠送的第一项优惠。
1: 嗯，
0: 第二项优惠呢是给广播听众额外再加送全屋的智能中枢网及智能开关面板。
1: 嗯，
0: 那这个就是为了咱们后期如果要家里做这种智能系统啊，您需要用一些智能的一些家电家居啊，我们给您做一个前期的一个铺路，这是核心啊，也能给大家省个几千块钱。第三个优惠呢是我们的全屋定制的优惠，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特价产品啊，是欧派的一个全屋定制的特惠价。
1: 嗯，
0: 欧派呢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价格也比较高，在整个市场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嗯，
0: 那欧派的话今天带给大家是多层板的板材，环保等级呢是 ENF 级别的，市场价呢应该是1200一平，今天给打电话报名的听众是599块钱一平，
1: 嗯，
0: 相当于是半价的优惠哈。欧派的多层板的定制，
1: 嗯，
0: 599一平。以上讲到的这三个优惠都是可以跟我们的特惠价999块钱每平方米的全包装修可以叠加使用的。哎，我们节目呢也是讲了10来分钟了，大家伙呢现在已经有开始这个陆陆续续有电话报名的。我们再说一下，咱们今天呢本场提到的椰汁风给了大家所有的装修优惠，一定是需要您拨打一个免费的报名热线的。
1: 嗯
0: 啊，这也是我们收官活动的最后一次了。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啊，活动的报名电话，或者说您有一些问题要咨询啊，想了解一下活动详情，
1: 嗯，
0: 那您可以拨打400-809-1099。哎，
1: 嗯，
0: 然后呢您如果电话听不清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崂山921的这个后台回复装修，我们也给您弹送一下我们的报名热线。
1: 嗯，是的，伙伴回复装修也行，直接打电话也行。还是那句话，装修这个事儿吧，有时候你可能以前没装过修，你不知道有时候一些钱可能要花多少。刚才文明说的那些赠送，我跟大家讲，如果说没有赠送的话，你后期你肯定自己搜着搜着，你还是要去花这个钱，是一样的。因为装修无外乎逃不过的，前面的这个叫什么空气的治理也好，后边除甲醛也好，包括现在我们经常讲的叫刚才送的这个智能的中枢网络，这个后期都是你如果需要的话必须要安装的，这个是必须要装的。所以呢给你送上之后呢那就更好了，你不装也没事，但是有哎就比没有强。
0: 对，
1: 所以这也是一种好的赠送吧，也是椰汁风现在 很着急，所以也是这个点，因为马上要到了这个装修旺季了，各位有兴趣最近有这个需求的，第一个打电话400-809-1099，第二个可以在我们后台直接回复装修，也会给你谈一个电话，哎，直接拨打就行啊。
0: 对，然后也是这个快到周末了，快到周末了，大家这个还是非常欢迎大家有时间来线下呢具体做一个考察，因为你去店里能看到我们用的材料，能看到我们的一些装修完的一些效果，也能看到我们的一些施工。叶之峰的门店呢，现在我们你像在市北啊、黄岛呀、好多家这个线下的一个实体店，然后呢我们也给广播听众啊准备了一个到店的伴手礼，就算是我们的一些心意啊，就是给大家准备了一套价值399元的顾家品牌的一个无忧枕，也就是一个乳胶枕的一个礼盒套装。所有打过电话的听众，如果愿意去我们家看看装修，我们都会免费给到你这一套伴手礼。但是您只有打过电话，因为我们您进店之后啊，我们会查询一下您的预约信息，看看这一批的话乳胶枕呢是只给我们的这个广播听众所申请的。所以说呢这个电话是400-809-1099，哎，400-809-1099。
1: 哪个店都可以吗？
0: 那哪个店去哪个店都可以啊，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节目上给大家一直去强调说是广播听众伴手礼哈，就是因为好多朋友知道我们的店面，他可能听了节目之后，有些朋友觉得我懒得去打这个电话了，我干脆直接去你们店里去看吧。去了之后，就是之前出过好多次啊，就是听过节目说送东西，那我看完装修了是不是给我个礼品啊，那我们没有查询到您的预约，我们就不能乱送，因为申请的名额是有限的啊，所以说你要给了就乱套了，所以说就是一定给大家强调明白这一点。然后呢还有就是最近大家我们来上节目吧，好多朋友也有很多的一些互动话题，就是现在一讲到装修呢，大家很多都在考虑说怎么去做能省钱一些，能不能给到一些建议。其实这一点呢我想讲讲，就是现在对于大家的一个装修选择来讲，对吧，有些朋友装过房子有时间的，他会自己去装，就不找装修公司了啊，自己去找工人啊，去买材料。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在考虑一点，就是我是做这种全包的模式，还是说我做半包啊，做轻工辅料这种模式。其实轻工辅料呢就是业主呢找个装修公司给你干施工啊，干做一些隐蔽的工程，材料还是业主需要去买。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来讲哈，首先您要想明白一点啊，就是你做这种半包模式啊，它不一定是真的能省钱。因为你像我接触的客户比较多啊，做半包的大多是什么呢，就是对设计要求比较高的一些业主。
1: 对材料要求也很高。
0: 对材料要求也很高。另外呢就是家里很多空间可以去塑造的，他会考虑做半包。反而你去看一些两居三居啊，一些常规的一些家庭的装修啊，还是做下来全包呢能更省钱一些。就是你像你做全包，首先啊能真省心，就是一些上班的一些朋友，你不用再去跑市场，对吧，盯着工人送货啊，对接这个工人干活，对吧，你这个真的是装修公司都去给你全做了。但是你做半包的话，就是你货到了之后，如果出现了一些色差问题啊，尺寸错了呀，你还得来回扯皮，对吧，这个不好去判定说这个哪些原因。另外呢就是这个还有就是全包呢能够预算可控，就是前期的话，如果你找一个靠谱的公司，对吧，你做一个全包的套餐，该花多少钱，前期的项目呀、品牌的规格呀都给你写进合同，你就知道花多少了。但是半包的话好多都是预估啊，好多预估的话
1: 大概多少钱
0: 、你买材料其实你选着就看上更好的了。所以说我真心推荐咱们所有的听众啊，如果您家是咱们就是平头老百姓的装修，也没有特别要求就是多么华丽的风格，用多么高端的一些大牌国际的材料啊，就是那种进口的，就好多那种规格大的，普普通通的两居三居，或者说再大一些的四居室，还是做全包呢性价格能更合适一些。就像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就是999块钱一平的价格，这个价你在叶之峰装，首先来讲不会是给你做那种出租房装修的品质，它标准一定高，我们也怕做的不好之后然后砸了自己的口碑。
1: 对，
0: 你做24年装修了，你不能说为了做一次活动 我给你做了个低价，然后整了一堆客诉，那

0: 顶地面，客厅、餐厅、卧室，我们的墙面材料和施工全都做完了。这个产品我真的建议大家，哪怕说你现在呢打这个电话并不是说想报名来参加这个活动拿到这个价格，你哪怕是好奇我想看看你们这个999的产品到底有什么配置，那么我也欢迎您通过这个电话能做一个详细了解，我们能给你发一个表你看一看。
1: 嗯
0: 啊，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我们上半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如果说啊，听众朋友们，未来两年之内您家要有房子装修，最后一次我们的特惠价格的活动，每平方米叶之峰的全包装修999块钱一平方米的特价，不限户型面积。想要参与的朋友啊，未来两年之内如果您有计划要装修，现在可以打电话免费报个名，打电话免费报名哈，不需要您有任何的一个绑定和消费，您只是恰好听到了这场节目，恰好拿到了我们叶之峰近两年来最便宜的一个装修价。至于后期您在不在叶之峰装，还是您自己进行一个这个选择啊。装修的报名热线是400-809-1099。
1: 嗯，
0: 400-809-1099。
1: 上半场结束了朋友们，所以呢还没有打电话的可以先打电话预约名额，下半场继续我们还是会让文斌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次具体的活动，包括大家可能关注的一些细节，哪些全包包含什么，包括这个999套餐里面有哪些项目是必须包含在里面的，而且是写进合同当中的，或者还有没有一些赠送，还有没有规格高一点的，其实下半场都可以跟文斌详细聊。各位要做的，如果你有装修计划，先锁定名额，打电话400-809-1099，哎，老跟以前的计算，可以打电话预约名额啊，我们下半场见。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安家青岛，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安家青岛环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叶之峰的文斌，跟我们来聊一聊叶之峰最近的一些优惠政策。因为马上要到了装修的黄金月份了，九月份、十月份有一大批的新房，最近也正式刚刚交房啊。各位听众可能有这种装修需求，那今天节目可以听听看，最近叶之峰有什么哪些优惠活动？包括上半个时间段聊完之后呢，其实大家应该对于一些价位啊等等之类有一些需求。那下半场其实也可以让文斌多跟大家聊聊细节，比如说用什么牌子呀，包含哪些项目啊，都可以。大家也可以有兴趣的话，一定要记得在我们还剩的这半个小时，也就是一直到10点钟，一定要记得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这个是最关键的啊。来，文斌，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2: 好的，大田老师。然后呢，继刚才上半场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后台呢也是有很多的听众呢有热线报名的。同时也有一些这个相对咨询一些问题的朋友，我先说一说咱们上半场打进电话报名的这些朋友大概他们的

0: 房屋面积和一些简单的需求哈。
1: 嗯，
0: 首先这个有这个崂山区的听众朋友，建筑面积呢是80个平方，毛坯房装修。崂山区的朋友，建筑面积是130个平方，也是一个毛坯房装修。
1: 嗯，
0: 还有这个即墨的朋友，建筑面积呢是300个平方。
1: 嗯，
0: 这
1: 个
0: 应该是面积大一些啊，
1: 嗯、
0: 也是这个想咨询一些这个价位，
1: 嗯，
0: 以及这个风格的一些设计。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市南区。
1: 嗯，市南区的朋友，你看，基本上叶之峰要不说大呢，基本上每个区域来说都会有一些这个装修的需求。
0: 对，
1: 嗯，
0: 市南区的话就是旧房改造，有这个140平的朋友，还有旧这个市南区，62平，这个老房子简单翻新。
1: 啊，所以你看，其实，无论是面积大或小，其实没有什么。活动是没有什么面积限制的，对，
0: 它这个产品的话是999一平的价格是都可以用的。
1: 嗯，
0: 还有这个市北区110平，胶州的朋友128平毛坯，
1: 嗯，
0: 反正大多数来讲都是新房和这个翻新的，然后也有两三位朋友是这个精装房改造。
1: 嗯，
0: 首先呢回复几个问题，就是上半场大家听了我们这个产品，就是这个特惠价999每平方米全包的价格，然后有几位朋友问有没有品质再高一些的，就可能说是对自身要求，可能对装修啊可能有更高的一些材料要求啥的。首先来讲就是有的啊，我们叶之峰呢就是不光有这个 V1 的这个999一平方米的这个特惠价的这个产品，
1: 嗯，
0: 我们还有我们的 N3 呀，整装呀，包括说大平层别墅的一些定制产品都有啊。如果说您觉得这个999这个产品您可以就是拿到这个价格优惠之后做一个全面的了解，然后你也可以再去咨询一些其他的产品，能尽量的都给到大家一些一定的一个优惠力度。然后呢接下来我就再讲一下，就是有一些听众呢打电话，可能说是这个有的时间聊的比较久哈，
1: 嗯，
0: 咱们这场节目啊，咱们给大家开通这个电话，您就记住这只是一个报名热线，您就花个二三十秒的时间，只需要告诉我们您家房子在哪个位置啊，就是在哪个区啊，多大面积就可以了。
1: 嗯，
0: 就花个10-20秒的时间，让我们给你先登记上优惠。因为你打电话的朋友一多吧，我们接线老师他也接不过来，他有一些朋友会问好多好多问题。
1: 嗯，
0: 我们因为你等着我们下节目之后，我们还有再有专人再给您回复，您想了解啥，还会有人再给您介绍。因为时间原因，咱们今天999的价格优惠仅限本场的听众专享，所以说你一定要在直播节目上先打通这个电话。有些朋友可能想我记个电话等中午的时候再打，不行，就是到10点这个节目您要在10点钟之前拨打400-809-1099啊，拨打我们的这个活动报名热线400-809-1099。
1: 没错，
0: 如果打电话没接通，您就稍后再打一下，或者注意我们的回电，我们也是青岛的号码给您回电，一定要给你登记上优惠才算有效啊！因为这是我们这个8月环保家装节的最后一期节目了，也是最后一档优惠。另外呢，我就是刚才记得我们的这个大田老师讲的哈，就是我们这个价格999一平方米的叶之峰的这个全包用的什么材料，这也是大家肯定很多朋友关心的点。
1: 嗯，
0: 那么市面上你看有这个600-700一平的、700-800一平的全包，那你们这个价格有什么不一样的点，对吧？你得让我知道。首先从施工上来讲，工人我们不外包不分包，自有施工团队，并且呢是这个专业的这个蓝钻工艺培训上岗的工人，不是说从市面上给大家胡乱拉来的工人给你去干活。在叶之峰装修，我们做这24年，就靠我们的施工啊，主要靠施工打下来的口碑，就是质量更可靠，
1: 嗯、
0: 这是肯定。你随便去考察，随便去看工地，朋友们啊，叶之峰的工人大多的师傅都是南方苏皖地区的，他们干活确实是心很细啊，人家是效率也高。实话实讲啊、
1: 嗯，
0: 材料上呢，你们也可以放心，从辅料到主材。999每平方米的特惠价，我给到你都是国内外一线的大牌材料。首先水管给你用的是德国的进口的海味品牌的水管， 电线是特变电工的阻燃电线。特变电工呢，这家企业是一个世界五百强的一家企业啊，咱们有股民朋友可能知道这家企业。
1: 嗯，
0: 全中国反正就叶之峰在用他家的电线啊。这个防水石膏腻子，我们有这个东方雨虹，有德国的德艾威。乳胶漆呢，我们是进口的这个都方品牌的环保漆。
1: 嗯，是的啊，所以你看全都是大牌品牌，
0: 对
1: 不对？
0: 这些的话就是你放在前两年，你得在叶之峰做平层、做别墅这种定制产品，才能用得上这些进口辅材。
1: 嗯，
0: 现在的话呢，就是市场也卷，
1: 嗯，
0: 我们也相对来讲也得卷。
1: 对，价位反正现在就已经到了，反正就999全包，
0: 对，
1: 全
0: 包。材料的话一定是好的，包括说网线是荷兰的飞利浦网线啊，板材呢是奥地利的艾格欧松板，石膏板呢是法国的圣格班，质量好，环保也可靠。建材，因为我们这个价格包含全屋的材料嘛，像瓷砖我们有东鹏、蒙娜丽莎、马可波罗、金艺陶这些品牌。你在其他家吧，朋友们，七八百块钱的全包，可能说你能选择的品牌就一两个，另外呢可能能选择到的材料不加价的话可能就七八款、十几款。但是你在叶之峰，我们的瓷砖这些品牌，你喜欢谁家用谁家的，大几十款甚至说将近上百款都是不用加价能让你进行选择的啊。并且这个大牌厂家的话，同样我们保证这个价一赔三。同样你在叶之峰这买的所有材料，同品牌同型号的，如果你买贵了在我们家，我们甚至能给你返差价三倍返。
1: 嗯，所以这也是一种责任，包括说这是能写在合同当中的，大家能知道的。我跟大家说，有时候啊，你们去正常去选一些配料，包括说一些公司当中可能比如说大家都担心这个问题，你是999，但我选着选着可能就不是999了。比如说他会告诉你，哎，这个更好一点，但是可能要加钱。
0: 这块砖加十块，
1: 加十块一瓶，
0: 哎，
1: 对，都出现这个问题。但叶之峰不敢的点在于他们公司太大了，他们不太敢做这种砸自己招牌的事儿，就因为这么一下，是吧？
0: 尽量吧，我们这种大公司吧，还是想让客户的，就是第一次来考察的时候，我就能留下你，你别来了之后这加钱那加钱的，客户自然就走了。
1: 对，
0: 啊，包括接着讲材料品牌，地板的话，我们有这个圣象的地板啊，德高生活家的地板，这都是你们这个价格给你们用的品牌。木门呢，有这个宝钢、志邦啊，好多品牌。整个厨房的这个橱柜呢，有这个志邦品牌啊，周杰伦周董代言的志邦嘛。卫生间的卫浴洁具呢，我们有这个法恩莎卫浴、键盘卫浴，就是整套的马桶啊、花洒呀、浴室柜啊、浴室镜啊，这些都给你配上。这是我们999每平方米叶之峰给大家用的施工和材料啊。所以说今天呢，我还是要提一下这一点，就是家装节活动的最后一次优惠了。你直接去到我们门店，朋友们，现在门店做活动价格是1299一瓶，你再打折打不了了。但是你今天如果是崂山921的听众，如果说你有房子有装修的计划，今天你在节目上只需要一个免费的电话，你就能拿到近两年叶之峰全包最低价999一瓶啊。说一下热线电话哈，400-809-1099啊，距离节目还有15分钟结束。如果您两年内要装修的话，朋友们，只有一个热线能拿到这个电话，而且是免费报名，就是400-809-1099。打完电话，打通电话，只需要告诉我们您家多大面积，在哪个区域，先让我们抓紧给你登记上优惠。哎，剩下的你想再了解啥，我们还有专人给您出啊。就是有很多朋友说，哎，你现在让我报名吧，太早了。我现在就是想了解了解我家的房子的设计，想了解了解我家的价格。这个您放心，朋友们啊，只要您有装修需求，我们现在打电话免费提供五项免费服务。免费上门验房，免费精准量房，免费的声光水汽检测。因为咱很多听众可能买的二手房，这个房子想要去装，但是因为预算有限，全部重新装吧花钱太多，局改吧还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开始着手去改， 那么我觉得就是可以让我们去给你做做房屋的一个检测，看看哪个地方有问题，哪个地方漏水了，哪个地方水电不行啊，就我需要做做重新做的防水啊，我们给你做免费检测，还有免费的两套设计方案，还有我们专属的一对一的这种报价式的这种服务，这五项服务不用您交钱，听好了朋友们，不需要交一分钱的费用，哪怕说一块钱的定金也不需要交，只要您是崂山921的听众，想了解设计，想了解装修价格，现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809-1099 400-809-1099，先看看方案，看看我们专业的设计师，我们家100多位设计师哈，你有指定要求的你跟我们说，我们给你去设计设计方案，你看看价格，出去跟其他家对比对比，一分钱不用花。为什么现在讲很多朋友说装修我就怕增项，去一家公司看了，去了之后人家给你一张嘴报个7万-8万的，就没有后续了，就是你也不知道这7-8万他是怎么给你报出来的，就是每个房间怎么去给你装的，这样的报价对于您来讲没有参考意义。您就记住一句话，只要是你定下来他家装修，后期全是增项。因为你像详细的这种报价是怎么去报呢，是给一个客户的一个报价预算书，这个书可能是十几页或者说八九页，他会从每个房间开始分，你像我们家的就是分的话，就是你像厨房我们给你贴砖贴多少平啊，用了多少平的这个材料啊，包括说后边还有一道施工步骤，就是这个铺砖的步骤顺序啊，包括说啊做这种基层处理的几遍呀，是详细的这种情况的，它后边有这个单价有总价，那这样客户一看就大概就知道了，哎，我哪个地方花多少钱，哎，你家哪个地方比人家其他家贵了，这算是透明的报价书。但是如果说你去了一看厨房啊，比如说花了个15000，这15000是砖多少钱，那种报价我说实话虽然稍微详细点，但是也没有参考意义，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单价是多少。所以说整个今天这场节目也是临近还有10分钟收尾哈，我再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接下来我们就很忙了，就到9月份-10月份就很忙了，
1: 忘记了朋友们啊。
0: 公司呢也给透了透，就是价格的话不能再像这样去做这种999的产品了，就是今天您能听到我们这场节目呢，也算是我们8月份最后一期节目，哎，您老房翻新也好，毛坯装修也好，我也给大家讲了，首先门店价格1299块钱一平方米，包工包料。今天节目上的听众只要999一平的价格，还送全屋的空气治理服务，还送智能开关面板、全屋的智能中枢网，还有欧派的特惠价599块钱一平。这些所有的优惠，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免费报名。不管你家房子是200-300平还是20-30平，不限户型面积大小。也不管您是在即墨、黄岛、胶南，还是在市北、市南、崂山、全青岛都可以报名，只需要拨打一个电话，告诉我们一下您家多大面积就能登记优惠。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啊，各位崂山921的听众朋友们，叶之峰今天给到大家所有的装修优惠，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拿到手，先占个坑。在不在我们家装，您对比一圈，您看一看，400-809，
1: 一定要打，因为还有几分钟这个节目就结束了，所以在结束之前名额先暂定，因为我们节目到10点结束之前还会有一首歌的时间，这首歌结束之前大家打电话都会有用，好不好？都可以锁定名额，打不通也没事儿，你后来记得他在给你回访的时候你记得接这个电话就行了，因为咱山东人有时候不太爱接陌生电话嘛，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对，但这个电话要接哈，会用青岛当地的号给您打，
0: 是的，
1: 所以这个要接啊，锁定名额，因为有2年保质期呢，这个没事啊。
0: 其实你就像我站在这个听众的角度，或者说叫装修的朋友的角度来讲，其实这通电话呢大家不用有任何的担心。第一，很多朋友担心，哎，打电话不能泄露我信息吧？你别今天我在你们这儿听了个911节目，打了个电话，后来一天接20-30个，不会哈，跟大家保证哈，电话就是报名电话，啊，你打完电话报名之后，我们后期都是一对一的老师和你联系。你要是明年装修，我们就先加个联系方式，把优惠给你登记上，平时给你发案例，你有空你来门店看看，就这么简单。如果你最近就要装修了，哎，我很着急。 我们抓紧就派设计师去给你量房出设计出方案，您看。

0: 合适就定，不合适你转身就走。首先来讲，打电话不花钱啊，到店咱也没有强制消费，这个您完全放心。
1: 嗯，
0: 你哪怕说我就是想看看你们叶之峰的设计师的方案，我看你们多专业，给我做做报价，也不需要您花钱。合适就定，还是那句话，不合适转身就走，这是第一块啊。就是第二呢，就是如果说您打今天打了这个电话，哎，你后期在叶之峰定了，那么我告诉您，您最少要比平时的时候，就是说其他的一些客户，最起码装修能省个2万块钱左右。哎，能省个2万块钱左右。
1: 是的啊。
0: 所以说，哎，就是说再多呢，还是要看大家的需求。
1: 嗯，
0: 您没有需求的话，这个电话对你来讲完全没意义。
1: 嗯，
0: 但是对于有需求的朋友来讲，可能说我刚买了房，哎，我也是头次装修啊，没有太多经验，我想看看专业的一些老师的建议。
1: 嗯，
0: 我这个户型呢，虽然说现在开发商的户型都没有太大问题，
1: 嗯，
0: 但是要根据自身的一个说居住人员的一个需求啊，看哪些地方再设计设计更合理一点，收纳怎么去做呀？那么我希望您有这些需求的朋友都能想起我们这通电话，
1: 嗯，
0: 哎，400-809-1099，就这么一通免费的热线。近两年，
1: 嗯，
0: 叶之峰做全包最低的价999一平方米的价格就在你名下了哈，所以说不要错过今天的活动啊！再次提醒大家一下，
1: 对，
0: 就是哪怕说呢，咱这个现在的话，就是房子可能这个不一定要不要装呢，可能我会过段时间，万一合适，可能会卖了。这个呢，你只要有需求的话，咱打这个电话。我说实话，对我们公司来讲，你不签约，对我们来讲没什么影响。
1: 嗯，
0: 因为即使我给你的价格再便宜，我哪怕赔本给你的这个价格，你不在我们这装，对公司来讲没任何影响。对大家来讲，你也可以完全放心，不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1: 嗯
0: 啊，报名热线400-809-1099。
1: 嗯，
0: 哎，这个电话是我这个我代表叶之峰哈，给我们崂山911的听众朋友做的这一场节目，就是优惠呢，都是我们打审批申请下来的。因为叶之峰呢，它不光青岛一家，我们是全国连锁的，就是集团呢是在北京总部。啊，现在的话，我们叶之峰装饰呢，很多朋友担心说，那你这个价格999一平方米的价格，你虽然说是在这做活动，但是不能说这个后期又涨价或者怎么样的调价格，包括说后期太多灯项，这一块你也可以放心。我们叶之峰也承诺啊，让大家首先第一点，很多朋友担心说装修灯项的，我就这样告诉大家，不管今天我坐在这儿给你讲我们家的哪一个产品。所有的产品我们在签约合同之前，你该花多少钱，套餐里的套餐外的，设计师都会明确报给你。像容易增项的这种水电呀，我们家都是一口价，签约就是签死的价格，包括签约时候还有一个零被动增项协议啊，非您主动产生的恶意增项故意漏报全部免费，这是第一块承诺啊。所以说你担心增项了，你就放心，你在叶之峰装就行了。第二块就是大家担心是吧，售后怎么样，今天给到听众我们的装完之后给你正规的售后保修卡，整体10年超长质保，白纸黑字写进合同啊。别的家可能给你口头承诺说啊，这个永久质保终生保修没有用，不写进合同你后期出了问题你打官司你都打不赢，但是你我们给你写进合同你就完全可以放心。第三块呢，就是环保，大家也可以放心。刚才我介绍了，就以这个特惠999每平方米的全包产品来讲，从辅料到主材都是国内外一线品牌。另外，我们装完之后还免费送你全屋的空气的免费治理，放心入住就行。在叶之峰装完房子，散味个半个月、大半个月就可以放心住了。所以说，这也是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点。就是你在大公司装修吧，我也知道大家就是谁装修都想找一个大一些的平台，就是更有保障的，但是大家还怕花的钱多啊，就怕花钱太多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其实已经把价格给大家做到一个很低的价格了。我觉得家家户户装修肯定预算都在个10万左右，那么今天如果您能听到这期节目，我们999一平方米的价格还是非常希望大家能拿到这个优惠的。
1: 嗯，
0: 报名热线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099。
1: 嗯，没错啊，我们也感谢文兵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时间有限啊，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利用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打电话打热线，不知道也没关系啊，在我们公众号后台回复装修两个字，也有这个电话会弹出，好不好？争取在这个时间段抓紧锁定名额，有装修需求的千万记住刚才那个电话，或者在我们后台回复装修就行了。我们也感谢文兵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三分钟啊，抓紧时间在这个时间段锁定名额。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竟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R&B 的风格是跃动，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3: FM 九二点一。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是 Bravo
3: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哎呦，这是谁呀、
3: 啊？咋的，不认识我了？
2: 不认识，好久没跟你一起上节目
3: 啊。那确实是很久没有上节目了。
2: 你现在的感觉，你知道是什么吗？
3: 是什么？
2: 你现在感觉就像是你曾经住了一个很久的家，
3: 嗯，
2: 然后呢，把这个家卖了，
3: 把这个家卖了
2: 啊。会卖给新主人了
3: 啊，卖确实是。
2: 然后这几天呢，又搬回这个家住两天。
3: 就是我、
2: 你是啥感受？
3: 我那天晚上、我接到了就是要帮。

0: 小馆代班的这个通知，我就在想，我说我代班，
1: 这难道本来不就是我的班吗？
0: 我说我哎，
1: 他不是后来才来的吗？
0: 我说我代班，这话从哪儿来？
1: 难道不是他搬到了我家来住吗？
0: 还好啦，还好啦、啊，工作安排都可以理解。
1: 是是是，我们现在全新调整的这个工作安排呢，就是、早上呢是大田和维 C，、然后呢下午呢是我和
0: 大葱
1: 啊、然后我们是一个全新的组合，
0: 是
1: 就我们的这个组合呢，比你们那个组合呢要更年轻一些。你们那个组合到底是谁拉高了年龄层呢？
0: 哎，你们这个组合、是小管拉低了年龄层
1: 啊，不是我的原因。
0: 你们这个组合确实是这么说哈。
1: 但是说实话，如果哈是你跟我，然后小果就是
0: 大
1: 葱
0: 和
1: 大田他们俩搭档的话、那其实我们两个组合的搭档年龄层差不多。但是现在这么一搭吧，我们还是年轻一些、
0: 险胜。
1: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那么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有一个规则，也就是说
0: 是
1: 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人呢，我们很亲密，
0: 对，
1: 我们要知道您的小名儿，
0: 我们要用小名儿相称。
1: 比如说，你叫，
0: 比如说你叫超超，你就打进电话来说啊、我是超超，然后呢，
1: 因为就、然后朋友们，这个得，因为我们没办法考证哈、所以就是得你自己实事求是，
0: 对，
1: 就你平时你的小名本身就是两个字叠词的那种，一定是叠词的那种、你像我就不是超超，我从小到大我就不叫超超，
0: 叫豆芽
1: 啊，对。这才是我的那个小名儿、
0: 本小名儿。
1: 所以我今天豆芽是参加不了节目的。
0: 对，你必须小名叫什么欢欢乐乐、滴滴啦啦、滴滴之类的，这种就是叠词的小名，各位呢才能够打电话。打电话之后呢，我们的导播也会用小名对您进行记录。必须是叠词的小名，今天晚上才能打电话。
1: 你别给我编哈，你别平时都根本不叫这个名儿，你就给我编一个哈。
0: 哎，不能现编啊！
1: 你为了参加节目不择手段不行哈。
0: 我们会对你进行考证啊，我们会提问题啊，
1: 我们会随时叫你的小名，你万一不搭理我呢？你
0: 那我们就检查出来了，
1: 对，
0: 无情的把你挂掉。
1: 电话为各位开启了88990921，88992921，各位，A A B B C C D D 的朋友，
0: 乐乐豆豆，
1: 来吧，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第一位来自于我们二号线这位朋友。
4: 梦想的梦，
1: 你好，
0: 你好，二号线是圆圆吗？
5: 啊，是我，
0: 是圆圆啊。
1: 圆圆，你是名字里面就有圆这个字儿吗？
5: 对。
1: 啊，所以从小就叫圆圆。
0: 哦。
5: 啊。
1: 买八毛八，加油啊！
0: 历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是哪位诗人的作品呢？
5: 苏轼。
0: 苏轼不对，
5: 杜甫，李白
0: 也不对，这个人三个字儿，
5: 刘禹锡
0: 不是，
1: 正确答案是
5: 白居易，
0: 哎，
1: 好了，再见，
0: 拜拜，
1: 其实不难，
5: 拜拜
1: 对吧？
5: 不难，
1: 好了，拜拜，
0: 拜拜，
1: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我们同时也再次的提醒各位，今天的规则很简单，就是你每一个人，你有一个小名儿，你小名儿必须得是叠词儿。
0: 对，
1: 比如说我就参加不了，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小名叫豆芽。
0: 对，豆芽，
1: 我这是个食物。
0: 哎，你的明天可以小名是食物，你就可以参加了。
1: 哦。怎么明天又要给我开除了？我不是一直在这儿吗？
0: 你别说啊，在我没有就是去早高峰之前，我一直觉得我是流水的铁打的维 C 流水的搭档，
1: 就是因为我老有事儿，
0: 你老有事儿，然后总是有人来代班，然后并且之前也是有很多男嘉宾坐在过这里，我一直觉得我是在这儿铁打的，没想到哎，
1: 节目一调整
0: 了
1: 啊。给你往哪调了？
0: 给我调上去了。
1: 然后给王维 C 调到早上的时候呢，维 C 哭着对我说：“真的吗？”
0: 你别造谣，
1: 我早上起不来呀、啊。
0: 这是句实话。
1: 我早上，
0: 但是我一瞬间就把自己哄好了。
1: 怎么哄好的？
0: 因为下班早啊。
1: 哦，上班也早了，
0: 这就哄不好了。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香香，你好。
1: 你好，香香。
2: 你好，美超 VC。
1: 香香好，香香这个名字是谁给你起的呀？
2: 应该是我妈妈吧。
1: 你妈妈？
0: 嗯。
1: 你妈妈就是你一出生，然后闻着你就说哇，好香。
2: 应该是十月桂花香的时候。
1: 哦，
0: 不是八月桂花香吗？
1: 是我肤浅了。
0: 怎么你们家的桂花开得更晚一点？那你的名字叫桂香？
2: 杨丽。
0: 你叫王桂香？
1: 别说，真有可能。
2: 很接近。
1: 很接近
0: 啊。嗯，那是
1: 你别猜了。
0: 好好好来吧，准备好了吗，香香？
2: 啊，准备好了。
0: 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我国的第一位到日本开创佛教律宗的佛学大师，他是谁？
2: 鉴真。
0: 嗯，鉴真，没错。第二题。
1: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哪位著名的书法家，他呢把“之”这个字儿放进了自己七个儿子的名字里啊？
0: 嗯，
2: 王羲之。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香香？
2: 继续一下吧。
0: 继续，来，接下来是第三题。第三题，18.88元，请听好。被称为县委书记的榜样的是哪位干部楷模？
2: 焦裕禄。
0: 哎，焦裕禄。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2: 不继续了。
0: 18.88元，下一题38.88元，不打了是吧？
2: 不打了，我觉得可以了。
1: 好的。
0: 嗯，可以的。知道怎么领红包啊？
2: 发送红包是吧？
0: 是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啊。
2: 好，谢谢谢谢。
1: 好的，
0: 拜
1: 拜香香。
2: 再见再见。
1: 拜拜。
0: 有朋友说啊，伟超维 C 下午好，欢迎维 C 回来做客。
1: 我的天哪，
0: 你知道这种话的感受是什么？
1: 天哪，就感觉被偷家了。
0: 因为毕竟这个节目你上了七八年。
1: 对，我是最早就开始上这个节目。
0: 嗯，
1: 对吧，一直上到今年的七月份。7月15号。
0: 啊，你记得这么清楚啊？
1: 对啊，我15号上班的嘛。
0: 哦，这样的，我都不知道啊。你是从第一天开始就跟我搭档了吗？
1: 对啊，
0: 没有换过，
1: 没有换过其他搭档。
0: 哦，
1: 嗯。
0: 那么久啊，
1: 就有种被偷家的感觉，你知道吗？
0: 啊，那你就说实话，你是喜欢上早高峰还是喜欢上晚高峰？
1: 就是很难去分辨。
0: 但你就从内心出发，
1: 内心肯定是更喜欢晚上啊。
0: 下个月换回来。
1: 你做主了。
0: 嗯。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完了，等会儿大田老师给我发微信了。你说什么？怎么了？我对我有意见。
0: 来。一号线的娃娃，你好。
1: 你好。
4: 你好。
1: Hello， 娃娃好。
4: Hello。
0: 娃娃从小就叫娃娃吗？
4: 对，是的，小时候叫小娃娃，然后
0: 长大了，
4: 中年的时候叫大娃娃。
0: 现在呢？
4: 现在叫大娃娃。
1: 现在也叫大娃娃。
4: 对，现在就大娃娃，过两年他们会叫我老娃娃了。
1: 这个娃娃是妈妈给你取的吗？爸爸妈妈。
4: 有没有可能我姓杨呀？
0: 你真的姓杨啊？
1: 你叫洋娃娃。
4: 哎呀，猜对了，恭喜你答对了。
1: 这个名字好可爱啊。
0: 哦，
1: 哇。
0: 那我以后的儿子要叫桑桑包。因为我姓张嘛。
1: 叫哎，叫张桑包。
0: 啊，张桑包。
1: 哇，好可爱的名字啊。
4: 小时候是觉得挺可爱的，但是现在
1: 有点羞耻
4: 啊，
1: 但是
4: 还好，
1: 还
4: 好，
1: 我觉得这名字好可爱啊！
4: 大家都能记住你啊！
1: 对啊，
4: 无论干什么，大家都是娃娃怎么样，大家就是会，就是印象很深，
1: 好可爱啊！
0: 那上学的时候，老师是不是也印象很深？让那个洋娃娃起来打你？
4: 对的，对的，无论什么时候，真的，
1: 就全班的名字最先记住就是你的名
4: 儿。对，包括我现在我的工作室也叫这个名字。
0: 哦，那工作室是做什么的？
1: 洋娃娃，
4: 我是做舞蹈的，叫 WAWA Dance。
1: 哦，这
0: 打广告了，怎么？
1: 你这挺厉害啊！
0: 既然在我们这里打了广告了，那就这样了，送维 C 三节课吧。
4: 没问题啊，随时都免费卡送。
1: 我今天其实跳舞了，
0: 真的，
1: 真的。
0: 哦，
1: 我今天出去拍摄了，跳舞了。
0: 那去洋娃娃老师那儿再学一学，
1: 精进
0: 一下舞蹈技艺。

0: 对呀、
1: 好了，
0: 爵士 K-pop。
1: 而且你知道吗？因为我没有上早高峰，我不知道。但我在群里面看到有人说，感觉维 C 偷偷练唱歌了。
2: 哎，我真的
1: 你在早高峰唱歌啦？
2: 我在早高峰唱歌巨好听。我发现了，这个人啊，还是得多靠近唱歌好听的人。
1: 啊，
0: 节奏感会好。
2: 对，
1: 难道不是因为曾经的那一位唱歌太难听吗？
2: 我真的人得靠近唱歌好听的人，这样你会更加努力。
1: 不可能，
2: 还是你拖累了我。
1: 不可能。
2: 准备好了吗，娃娃？
0: 准备好了，开始吧。
1: 第一题，请问世界上最早的邮票是哪位英国女王的肖像？英国的什么女王？
0: 英国的什么特？
1: 什么特？
2: 不特，不特。
1: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
0: 错了，维多利亚。好吧，
2: 拜拜，娃娃。
0: 拜拜，拜
2: 拜，
0: 再见，拜拜，
1: 拜拜。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二号线的贝贝，你好。
2: 你好，贝贝。
3: 你好，伟超维 C。
2: 你好，贝贝。
1: 今天
3: 好久不见。
1: 今天女听众多哈，
2: 对，
1: 男听众不好意思说，是不是？
2: 有可能。
1: 男听众怎么的？
2: 都不是叠名啊，
1: 都叫豆芽什么香菜、
2: 什么黄豆啥的。全是食物哈，
1: 绿豆、二狗、
3: 那个
2: 你咋了、
3: 我好久没打电话了
1: 啊，那为什么呢？
3: 是因为今天那个维 C 回来了、
2: 回来做客、
3: 我举双手赞成维 C 下个月回来。
2: 那这回家有点晚。我现在已经习惯了6点半吃饭了。
3: 我们也习惯晚上听到伟超维 C 了。
2: 哎呀，都还好啦，
1: 时间总是会变的，人生呢有很多的习惯，但是呢习惯完了以后呢你就会再习惯。
2: 你开始上哲理了，
1: 上价值呢。就是
2: 没有事情是一成不变。
1: 我觉得我跟大葱上的也挺好的呀。
2: 是啊，我也觉得你俩挺好的，很搭、
1: 是吧。
2: 我真觉得很搭。
1: 吃醋了。
2: 咬牙切齿的。
1: 好了，来吧，
3: 你俩更搭。好了，来
1: 来，
2: 我俩那 CP 暂时已经那个解绑了。
3: 就已经散
2: 了。
1: 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的听众真的很有意思，就是我以前在跟维 C 上节目的时候，很多人老是问啊、说哎，你跟维 C 是不是一对、现在我跟大葱上节目，他们就问我
2: 跟
1: 大
2: 葱
1: 是
2: 不
1: 是一
2: 对。
1: 然后说
2: 什么都磕、
1: 就是哎，
2: 人啊总得磕，总得磕点什么。
1: 我是不会看上大葱的。
2: 他能看上你，别太文静了。
3: 这个挺好啊。
2: 准备好了吗？
3: 好，
1: 我们就是单纯的同事关系。说一下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发展才是硬道理，足球要从娃娃抓起，这是中国的哪一位领导人提出来的？
3: 张泽民。
1: 不对。
2: 发展才是硬道理，
1: 足球要从娃娃抓起。正确答案，邓小平。
4: 错了。
2: 拜拜，贝贝。
1: 再见，贝贝。来，
2: 看到贝贝总想到贝贝南瓜。
1: 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青青，你好。
2: 你好，青青。
5: Hello，
2: 青青。
1: 你好，青青。青青。
5: 其实春老话就是其实春老话大家都不这样叫。
1: 那叫什么？
2: 叫青青。
5: 青青。
2: 青青。你是因为名字当中有青吗？
5: 对对，而且就是青岛嘛。
2: 你叫李青岛。
5: 不是
1: 、那你叫青青的原因是？
5: 就是生在青岛嘛。
2: 哦，您是外地人。
1: 生在青岛的人多了嘞。
2: 您是外地人。
5: 不就是本地人。
2: 本地人。
1: 那维 C 也生在青岛，那还生在啥子口？那他应该叫可可。还是叫啥啥。
2: 滚。
5: 所以。所以就很多青啊，周围不多吗？就是很多李青啊、张青啊、王青啊。
2: 哦，确实有，
1: 确实
2: 有，
1: 有。
5: 对啊，
2: 青青很可爱，
5: 应该就很
2: 多。叫忘情。
1: 哦。
2: 叫李青。
1: 好了，准备好了吗，青青？
5: 好。
1: 第一题，听题了。第一题，请问商朝的都城应建立在我国现在的哪个省的境内？
5: 河南。
1: 河南没错。第二题，
2: 第二题，地球呢被分为五个圈，位于顶部和底部的是哪两个圈呢？
1: 嗯，
5: 寒 寒暄。

0: 泉
1: 不含，
2: 不叫这个名吧？
1: 嗯，
2: 正确答案叫
3: 北极圈和南极圈。
1: 对，
2: 啊对啊、好了，谢谢，
1: 嗨，
2: 拜拜，
3: 好，
1: 再见，晴晴。嗯，
2: 有请下一位，头头。
1: 你好，涛涛。
2: 你好，
4: 你好，
1: 哎，
4: 你好，伟成，伟飞，
1: 哎，涛涛好，是涛先生吗？
2: 不是，不是，不是。哎，您声音有点小啊，电话得拿近一点啊。
1: 嗯。
4: 哎，好嘞，好嘞，
1: 好嘞。
2: 你不要开扩音。
4: 我一共我是第一次打进维 C 的这个主持的这个节目、
2: 哦、
1: 啊。你是新听众。
4: 之前一共这是第三次，之前两次都是，都是小葱。
2: 大葱，大葱。啊，就是你不知道这个节目以前是维 C 主持的。
4: 我知道啊，但是我以前万事开头难嘛，我从来没打进来过，今天打进来第一次。
1: 哦，
4: 几乎每天都能打进来。
1: 哦，那啥意思呢？就是那个说我在这儿难，
2: 说你在这儿这个给他办住了、他都进不来，他电话都打不通。
1: 明白明白，那个、咱俩那个半小时
2: 了，没有缘分，
1: 没有缘分，误了。
4: 这不缘分就来了吗？
1: 好嘛，
2: 好了，那准备好了吗，涛涛？
4: 准备好了。
1: 好的，涛涛。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纪念币，它可以在市场上流通吗？
2: 可以吗？
4: 可以，
1: 当然可以，甚至可以等值流通。
2: 但是没有人会拿它来等值流通。
1: 对
2: 呀、
1: 啊，
2: 因为太不划算了吧？
1: 肯定没有人。
2: 来，第二题，听题。第二题，新中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是谁啊？谁是第一任外交部长？
3: 啊哦，
4: 周恩来。
2: 啊，对，周恩来，没错。
1: 继续吗？
4: 第一次拿红包，要不算了吧。
1: 哦，第一次拿红包啊。
4: 嗯。
1: 那我这好运是我给你的。
2: 是我放的水，因为他都答题时间超过了，我没说。
1: 好嘛。
2: 好了，那不答了是吧？
4: 对。
2: 下次答记住啊，这答题时间只有三秒钟啊。
1: 嗯。
2: 我们这个
4: 好的
2: 这个不能每天都放水哈。
1: 嗯，
2: 今天偶尔当一次好人哈、啊，好了，再见，
1: 拜拜，
2: 拜拜。对，我已经习惯了大家觉得我是个坏人了，
1: 是吧？
2: 没办法，这个节目的性质使然，
1: 嗯，
2: 是吧？这样，我们从下个月开始把这个节目改掉，不答题了，
1: 不答题了。
2: 嗯，
1: 那干嘛？唱歌？
2: 放放歌就是。
1: 嗯，唱歌也不错。我跟你说，唱歌心情真的很开心。
2: 哦，这样啊？
1: 这样真的。
2: 有朋友说哈、啊，说维 C 呢曾经在节目上面说不想上早高峰的节目。因为不想早起。
1: 我什么时候发表过这么危险的言论？你可别说啊，这个点领导下班真的是很容易
2: 听到。
1: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会为了工作改变我的作息。

0: 备好了吗？
1: 哎，准备好了。
2: 来了，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哪个皇帝把国号改成了清？
1: 皇太极。
2: 嗯，皇太极。
0: 啊哦。第二题，请听题，请问与百慕大三角洲相似的渤海龙三角洲位于哪个大洋呢？
1: 大西洋。
0: 大西洋不对。
1: 太平洋。
0: 是的，太平洋是对的。
1: 嗯，
2: 好了，恭喜。
0: 继续吗？
1: 再来一个吧，这第二个算勉勉强强猜对了。
0: 嗯，再猜一个。
2: 好，来，接下来加油，第三题，请听好。第三题，请问在革命烈士江姐他们在重庆的时候是在哪一个监狱当中被关押的？
1: 白公馆。
2: 不对。
3: 啊哦，
0: 重庆
1: 叫什么窟？叫什么窟呢？
2: 著名的革命烈士江姐。
0: 对，
2: 他是被关押在重庆的哪个监狱，并且最终在那里牺牲了？
0: 正确答案是
2: 叫渣子洞。
0: 对，
1: 渣子洞。
0: 渣子洞嘛。
1: 前两天刚去了。
2: 啊，你去了？
1: 不是去了，就去重庆了。
0: 哦，
2: 那你没去渣子洞？
1: 没去。然后
2: 那你看吧，你就
0: 是
2: 因为少去了那个地方，所以你就没答对。
0: 完全理解，这个天去重庆你啥时候都出不了门。太热
1: 了。
2: 那你去重庆是干嘛？是去出差还是？
1: 出差去，就去解放碑看了看，还有那个
0: 太热了，
1: 国家洞。
2: 吃火锅吗？
1: 不大喜欢，太热了，本身就是本身就出汗，
0: 是吧？好吧，拜拜，
2: 拜拜。这个天就应该去贵州
0: 哦，
2: 因为大葱他就去贵州旅游嘛，然后他一到了给我发消息说，哎呀，贵州太凉快了，贵州它只有20多度，
0: 贵州真的很舒服。
2: 然后他就现第一顿吃的就是火锅，
0: 贵州火锅，
2: 酸汤牛肉，
0: 嗯，好吃。
2: 嗯，
0: 我也想去贵州
2: 啊！这个贵州比那个我们青岛的那个好吃太多了。他就是这种浮夸的表情，我没有夸张哈。
0: 他就是这种浮夸的人，
2: 他就这种浮夸人太。而且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你知道他去贵州啊，去旅游，他买机票花多少钱？
0: 多少钱？
2: 4100。
0: 哦，还挺贵。
2: 来回。
0: 哦。
2: 正常人买一张机票只需要花500多。
0: 嗯。
2: 他花4100。
0: 买错了。
2: 没有。
0: 那为啥
2: 他买了那个航空如果延误了就可以赔他机票的钱的险，然后买了那个如果飞机延误2个小时就要赔他多少钱的险，然后航班取消就要赔他多少钱。
0: 为啥要买这些啊？
2: 那我就有病啊，多花3000块钱买这些东西，正常人会买这个吗？
0: 我不会啊， 我从来不会选这个。
2: 那我怎么跟一个这么不正常的人搭档？
0: 咱不知道啊，
2: 领导在听吗？换个正常的人啊。谁谁会花这个钱买这个啊？
0: 这确实有点刷新我认知。我以前知道妹妹蠢，但是不知道妹妹这么蠢。
2: 然后我就觉得哇
0: 哇，嗯，挺好的挺好的，年轻嘛，多经历。
2: 因为我买机票哈，我就是那种什么都不加，
0: 我也是
2: 那种，就是那个往返加什么30块钱有那个送你那个什么机票券什么乱七八糟，我都是给他取消的。
0: 我也不加，我从来不
2: 加。然后连那个什么保险我也不买，
0: 我也不买，
2: 我完全不会再额外的买，因为平时买的其他的险种里面就有赔的嘛，对吧？然后就万一我那个真的就我那别的险他也然后钱那也到不到我这，我就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是吧？从来我都不买，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不买啊，反正你我是从来不买。然后妹妹全买了，全买了，买了最高的。
0: 嗯，妹妹
2: 她这个机票1000块，她保险花3000。
0: 妹妹比较惜命。
2: 嗯，那只能这么说了啊。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洋洋，
0: 你好，洋洋，
4: 你好，伟超维 C， 终于是你俩了，天哪，
0: 天哪，
2: 怎么的？
0: 终于
2: 死去的 CP 又在攻击我，
4: 对，终于又可以磕了，
0: 别磕了，什么都磕，只会影响你今天晚上的食欲。
2: 怎么的？食欲还能被影响？
0: 那可不，别磕了，洋洋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2: 来，加油。
0: 第一题，请问有一位皇帝呢，他

0: 很爱盖章、
1: 嗯、
0: 只要是他看上的书画，他都会把这个章啊，把整个
1: 就盖满，
0: 都盖满。
1: 盖多
0: 他是谁？
2: 乾隆。
0: 哎，是的。
1: 来，第二题，请听好。有一个皇帝，他会在奏折上面写：“朕就是这样的姓钱，就是这样的汉子。”那是哪个皇帝？
2: 还是乾隆？
1: 不是。
0: 嗯。
1: 不是乾隆了，
0: 他俩爱好不一样，一个是喜欢批注，一个喜欢盖章。
1: 嗯，
2: 不知道，我以为你要问我那个什么朕知道了。
1: 啊，也是他。
0: 哎，对。
2: 啊，
1: 正确答案是雍正。
2: 啊，那不知道
3: 了。错了。
1: 雍正啊，拜拜。
0: 拜拜，
2: 谢谢，
0: 拜
1: 拜，
0: 洋洋。
1: 大家有没有去那种什么故宫博物院啊，或者是什么地方看过？
0: 盖章。
1: 看过皇帝的以前的那个奏折。
0: 嗯。
1: 你知道那个奏折啊？
0: 嗯。
1: 我要是皇帝，
0: 嗯，你看不明白，
1: 我都得骂他。那奏折里面写的些什么玩意儿？
0: 不写主题
1: 啊，就
0: 纯就写些其他的乱七八糟东西，
1: 净拍马屁。
0: 嗯、
1: 就是说，哎呀，皇上天气热了，你记得那个照顾好自己。
0: 嗯，
1: 然后那回啥呀？
0: 回啥？哦，
1: 我知道了，
0: 回月。
1: 嗯
0: 嗯，
1: 然后还有皇上，我今天发现一个那个芒果特别好吃，我给你寄一点吧。皇上说不用了。然后下一个他下个月的奏折是皇上这个那个芒果真的很好吃，我真的给你寄一点好吧。皇上说不用了。
0: 皇上没吃过，他为啥就不用了？他得尝尝。
1: 但是皇上回的就是不用了
0: 啊。这样子，
1: 这是真实的，不是开玩笑的。
0: 嗯，
1: 所以说这当年这古代的那些官儿，这当的也挺
0: 不是当年就是没微信、
1: 嗯、
0: 当年有微信他们能聊更多。哦
1: 那这确实是把这个奏折当作这个
0: 微信
1: 来聊啊。但如果有一天我跟我们台长发微信说台长我发现一个芒果挺好吃的，我给你搞一点，我们台长也会说不用了，对吧？
0: 我有画面了，怎么办？
1: 然后我再给他发的话，我们台长可能会回我俩有病。
0: 他们给你拉黑，
1: 我拉黑，说以后有事电话联系。
4: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3: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畅畅，你好，
0: 你好，畅畅，
5: 主持人好，
0: 畅畅好，
1: 畅畅好，
0: 畅畅名字当中有畅吗？
5: 对呀，
0: 哦，小畅畅，
1: 那平时叫你这个名儿的人还多吗？
5: 其实挺多的，
0: 嗯，
1: 比如说父母家人，除了这些之外，就是
5: 对对，还有朋友什么的都这么叫
1: 啊。朋友也叫你畅畅，
0: 畅畅，
1: 没有别的名儿，不叫你二狗什么之类的，其他的艺名、花名，
5: 还有单个字的，还有单个字就是畅什么的
0: 啊，畅
1: 叫什么、
0: 啊、畅，这种就很亲切，
5: 对对对
1: 啊，
5: 嗯，对，
0: 准备好了吗？畅，
5: 准备好了。
0: 请问。北京的最东端和广东的最东端哪个更靠近东边呢？
1: 哪个更东？
5: 北京。
0: 北京没错。
1: 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居里夫人曾经得过两次诺贝尔奖，第一次得的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第二次得的是什么奖？
5: 化学。
1: 哎，化学，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啊。不知道哪个是先哈，不知道是先得的物理学还是化学啊，我不记得啊。
0: 嗯，
1: 那有应该这么说，其中一次是物理学奖，另一次是化学奖。
0: 嗯，
1: 来继续吗？
5: 不继续了，
0: 不继续
1: 了。嗯，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5: 嗯，知道知道。
1: 嗯，好的，那
5: 好，谢谢，
1: 恭喜畅畅得到
0: 六块六毛六。
1: 对，六块六毛六，
5: 谢谢，
0: 拜拜，畅畅。
1: 嗯，
5: 拜拜，拜拜，
1: 拜拜。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全全，
0: 全全好。
6: 哎，主持人下班好。
0: 全全，
1: 你把免提关一下啊。
0: 是的。
6: 嗯，现在可以吗？
0: 现在可以。你家人都叫你全全吗？
6: 对，这是我的小名。
1: 嗯，大名叫什么什么全吗？
6: 嗯，不是，这个只在幼儿园的时候用过。
1: 哦，就是这哦，你
0: 曾用名
1: 改过名儿。
6: 对，然后上学之后就改过了。
0: 哦，所以就是家人现在还是习惯用小名来称呼你。
6: 对，长辈一般是叫小名。
0: 哦，
1: 我今天去办那个户口本，
0: 嗯，
1: 然后那个办户口的时候，他就问我说：“你那个
0: 小名是什么？
1: 身高，
0: 身高。”

0: 也血型，
1: 嗯，
0: 然后我就说那可能是 AB 型的吧，
1: 你不知道？
0: 好像是，我记得应该是。
1: 你到现在不知道你血型？
0: 我知道，但是没刻意的记过。然后我就说好像是 AB 型的，他就给我写上 AB， 然后我现在户口本上写的就是 AB 型，我想改都改不了。
1: 你
0: 未来我就是 AB 型，
1: 你这个人有点草率了。
0: 而且啊，那个你知道户口本上还要写你的身高，
1: 嗯，
0: 其实我177.5，但我户口本上是1.78米。
1: 你没给自己写180？
0: 哎呀，还给进了哈！
1: 哦，
0: 他又不查。
1: 对啊，他又不查，
0: 完蛋！
1: 你努努力写个185，你以后就是185大帅哥了。
0: 那怎么办呢？你改不了，
1: 那没招了呀！
0: 哎呀，
1: 后悔吧？
0: 那要不然别人以后看到我说，哎，你户口本上185，怎么现实中没有那么高？就是那个，年纪大了缩水了。
1: 准备好了吗，钱钱？
2: 嗯，准备好了。
1: 来吧，晨晨。
0: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晚清的四大名臣指的是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还有谁？
2: 左宗棠。
0: 哎，左宗棠。我还在后悔没有写185。
1: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个成语出自哪位历史人物之口呢？
2: 冯唐。
1: 不是。
3: Hello.
1: 最早是班超所写下的。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吧，
0: 好，谢谢参与啊，拜拜
1: 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一号线下班好。
1: 娜娜
0: 你好。
4: 下班好，两位主持人晚上好。
1: 晚上好娜娜。
0: 嗯，娜娜好。娜娜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嘞，来加油，第一题请听好。
1: 同一个人戴隐形眼镜的度数比戴框架眼镜的度数高还是低呢？
4: 高。
1: 要低。
3: 错了
4: 我不戴眼镜。
1: 对，一看就是不戴眼镜视力很好。
0: 那很好啊，不戴眼镜多好呀，保护好自己的视力。
1: 嗯，对，少看手机。
0: 啊，好了，
4: 好，
0: 再见。
1: 拜拜。
0: 嗯，拜
4: 拜。
1: 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海洋预报情况。预计8月28号，青岛的近海浪高呢是1.2米，水温是28.2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4:49和下午的16:33，低潮时是中午的11:18和夜间的23:32。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警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0: 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大家可以继续的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参与进来。别忘了，今天呢是小明儿。叠字儿专场什么意思呢？名字呢叫什么？
1: 超超，
0: 哎，圆圆、
1: 娜娜、洋洋、畅畅、
0: 全全哈、啊，这种就可以参加。其他的朋友呢，就等下一次啊，我们匹配到您的名字的时候，您再来。
5: 你有你的快节奏，快节奏；我有我的慢生活。
6: Access Hit Music， 自由音乐
5: ，Free Music，
6: 自在生活
5: ，Free Life。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选择崂山921，最后的半个小时，欢迎各位继续拨打电话88990921 88992921。
3: 是的，今天呢，我们给各位晚到的这个晚高峰答题呢是有限制的，大家呢需要您的小名刚好呢是两个叠字儿，比如说你的小名叫娜娜，你的小名叫洋洋，你的小名叫贝贝，叫欢欢，都可以打电话来参与互动。
2: 对，如果你小名根本就不叫这些，你也不用骗我啊。
3: 没必要、
2: 你也不用假装说我小名叫这个，是吧？下一位朋友来一号线，
3: 龙龙。
4: 哎，这么快到我了？
3: 是的，龙龙，龙龙小名叫龙龙，是一位
2: 名字平时就叫
3: 龙
2: 龙吗？
3: 龙龙
2: 还是就刚现编呢？
4: 那不是微信名叫吉龙吗？
2: 不是，你小名谁要你微信名？
4: 对呀、小名叫龙龙吗？
2: 啊，
3: 小名真叫龙龙？
4: 真的？
2: 叫几年了？
4: 修了30多年了。
2: 没骗我啊。
4: 没有没有，对灯发誓。

0: 啊，对灯啊，那个
1: 什么灯？
0: 那个路灯，路灯，路灯啊。好了，准备好了吗？
2: 好了，好了，
0: 嗯，来，加油，第一题，听题。
1: 根据创作团队的自述，天线宝宝这个动画形象的人物原型是来自什么职业呢？
2: 医生。
1: 医生。
0: 医生。
1: 不是。
0: 医生。天线宝宝长得像医生吗？
1: 天线宝宝。
2: 知道了。
0: 天线宝宝，你不觉得他长得啊？你看过天线宝宝吗？
2: 看过。
1: 就是那个叮叮 DC 啦啦波，天线宝宝，天线宝宝，
0: 他们长得像宇航员，他穿的那个宇航服啊。
1: 是的。
2: 哦，
3: 错了。
0: 嗯，拜拜，
1: 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1: 玲玲，
0: 你好，
4: 你好，维查维 C， 好久不见。
1: 哎呀，玲玲，本名就叫玲玲。
0: 哎、
4: 对对，我就叫玲玲。
0: 哦，那玲玲第一次，之前没有参加过吗？我们节目吗？
4: 我常参加呀。
0: 那常参加的时候是叫
4: 我就说我叫玲玲啊。
0: 是吗？
1: 一直就是用这个名，
0: 一直都叫玲玲啊。
1: 嗯
4: 啊，
1: 一直用这个名来就是做代号
4: 啊。对啊。
1: 准备好了吗，玲玲？
4: 好了，
0: 来，第一题，请听好。
1: 请问有着万塔之邦美誉的是哪个东南亚国家呢？
4: 东南亚。印度尼西亚。
1: 不是。
0: 万塔之邦。
1: 对，万塔
4: 、哦、万塔
0: 嗯，正确答案是
1: 缅甸。
4: 缅甸。
3: 错了。
0: 再见了，
1: 拜拜。
4: 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下班好。瑶瑶。
1: 瑶瑶好。
2: 你们好，你们好，伟超大师兄。
0: 你再仔细听一下。
1: 一听就是没听过节目，一听就没听今天节目。
2: 不好意思，我刚进来，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去哪儿了？
2: 你不是去早上的节目了吗？
1: 呀，他竟然听过早晨的节目。
2: 是啊。
0: 那怎么呢？就觉得维 C 就不能再回来了，
1: 不配了。
2: 我比较喜欢你们俩搭档。
1: 嗯、不配了。
0: 不许这么说。
1: 不许这么说，超超会伤心的。
0: 我不叫超超。
1: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
2: 准备好了。
1: 瑶瑶。
2: 嗯，
1: 哎，不是瑶瑶是吗？
0: 是
1: 瑶瑶，
2: 对，是
0: 瑶瑶这个名字听上去就
1: 很女，有点女生的形象，
0: 像女生的名
2: 字，没错。
0: 什么瑶啊？
2: 琼瑶的瑶，
0: 琼瑶的瑶，那真的很、
2: 嗯、
0: 听上去很像女生的名字哎。
1: 为什么小的时候叫这个名啊？
2: 我母亲姓王。
1: 哦，
2: 嗯，
1: 然后呢？
0: 爸爸姓西。
2: 错，你我这个王字旁基本上都是女生的名字
1: 哦。
2: 对，嗯，
0: 好、
2: 嗯，
0: 来吧，瑶瑶，准备第一题，听题。
1: 在《滕王阁序》当中，有一首诗的一句话叫做"紫殿青霜，王将军之武库"。这里的"紫殿青霜"指的是什么呢？
2: 宝剑。
1: 哎，没错。
0: 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请问纪晓岚，我们都叫他纪晓岚，那么晓岚是他的字，他本名叫
2: 纪寻。
0: 寻吗？
2: 纪云。纪云、
1: 哎、对，
0: 好，第二题答对啦，恭喜。
1: 继续吗？
2: 继续。
0: 嗯，来，接下来第三题。
1: 儿童呢，孕妇还有老人容易吃哪种病菌，容易感染哪种病菌、
0: 嗯、
1: 进而呢不能食用这种溏心蛋或者是没有煮熟的鸡蛋。
0: 嗯，
2: 李氏特菌吗？
1: 嗯，
3: 啊哦，
0: 就溏心蛋里面可能会有什么菌？
1: 对，
2: 溏心蛋里面还真不知道，
1: 可能会有沙门氏菌。
3: 错了。
0: 所以不要给小朋友吃溏心蛋，不要给老年朋友吃溏心蛋，
1: 尽量还是全熟，
0: 尽量小朋友老人吃全熟。
1: 对，
0: 你自己、嗯、
1: 那就吃点，
0: 吃就爱吃吃。
1: 对，咱这铁胃。
0: 对吧？然后你不要盲目的相信市面上面的那些所谓的什么无菌蛋，
1: 嗯，
0: 说不定你买的无菌蛋更有菌，
1: 嗯，这真的是要谨慎，
0: 就，嗯，多一个心眼，
1: 嗯
0: 啊，来下一位一号线的佳佳，
1: 你好，佳佳
5: ，Hello VC 伟超
1: ，Hello 佳佳，
0: 哦，原来你叫佳佳呀，
1: 粤海佳人啊。
0: 他本名也叫陈佳佳。
1: 对呀、啊、就是佳佳。

0: 妈妈
1: 啊，
2: 实名制了，
1: 实名制了，实名制了。家里人都叫你佳佳吗？
2: 叫。
1: 叫你佳，哎，那家里人还有什么别的称呼称呼你吗？
2: 我小时候外号，他们那个小学叫我上好佳。
1: 哦，对，是这样的，就小朋友的取名都那样，只要你班上有一个姓杜的，一定叫杜琪儿。
0: 哎，我突然间 get 了，明天咱们就是有外号的打进来。
1: 哎呀，你这想法有点太多了。
0: 所有人都叫外号。
1: 好，那下一位呢，也是佳佳，二号线的佳佳，你好。
0: 你好，佳佳。
3: 你好，主持人好。
0: 哎，
1: 你也叫佳佳呀？
3: 对，
0: 你也是单人旁那个佳吗？
3: 对，是。
1: 你名字
0: 撞名了？
1: 你名字里也有个佳？
3: 对。
0: 你叫什么佳？
1: 你小时候有没有叫过上好佳？
3: 我是没有叫过，我就是两个，就是两个字，就是这两个字。
1: 嗯，就你小的时候，同学没有给你起过别的什么外号？
3: 没有。
1: 为什么粤海佳人别人叫你上好佳？你是不是得过那个从小就是三好学生，所以他们就叫你三好佳？
2: 那就是上好佳，可能刚刚好像刚刚开始卖吧，还挺火的，应该是。
0: 是是是。
1: 好了，那这样吧，我们佳佳开始先这个粤海佳人的佳先打底。
0: 我们佳佳先打个样。
1: 嗯，佳佳给下一位佳佳那个加油哈。
0: 海地的首都是哪座城市呢？
2: 太子港。
0: 太子港，没错。
1: 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这是在说谁呢？
2: 白求恩。
1: 白求恩。
0: 继续吗？
2: 继续吧。
0: 继续。好的。
1: 佳佳还是一如既往的很厉害啊。
0: 墨西哥的果酒呢，龙舌兰，它使用的这个是舌兰的果实，因为舌兰的果实比较珍贵，它的成熟期也很长，请问要多久才能把这个龙舌兰结成果呢？
2: 三年。
0: 三年。不对。
4: 啊哦。
2: 五年。
0: 也不对。
2: 还要久。十年。
1: 要不了那么久。
0: 要八年。
4: 错了错了错了。
1: 八年才能够。
0: 对。
1: 哦，
0: 但是你知道一个龙舌兰的果实它就重达100斤。所以等八年可以，我等了我等了。
1: 好了，再见。
0: 拜拜。
1: 拜拜。来，我们下一位佳佳。
0: 你好，二号线的佳佳。
3: 你好。
1: 你好。佳佳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上一个佳佳可是答对了两道题哦。
3: 哦，他太厉害了。
0: 佳佳做到的，佳佳也要做到。
1: 准备第一题，听题。
0: 在麻将牌当中被称为国士无双的是哪种牌型呢？
3: 哎妈，肯定不知道，不打麻将。
1: 哦，打麻将我们青岛推倒胡也没有这个牌型。
0: 哦，是的是的。
1: 国士无双知道吗？
3: 没听过。
0: 这个牌型很难组成，
1: 叫十三幺。
4: 错了错了错了。
1: 广东麻将里面有的。
0: 嗯，
1: 其他地方的没有。
0: 好吧，
1: 但有我也不知道，我也不会。拜拜
0: 拜拜。
1: 我比较喜欢打的麻将，然后
0: 川麻。
1: 川麻是一个。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长沙麻将。
0: 下蛋。
1: 不是长沙麻将，
0: 长沙麻将就是下蛋。
1: 什么下蛋？
0: 要组蛋。
1: 组什么蛋？你打的是什么玩意儿？
0: 我哎啊，长沙麻将。
1: 你讲的是长春麻将。姐姐。
0: 是是是，我讲的是长春麻将。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三号线的鹏鹏。
0: 你好，鹏鹏。
5: 你好 ，VC 伟超。哎 ，VC 你回来啦？
0: 哦，我回来做客。
5: 做客？
0: 对，做客。
1: 就回来两天吗？
5: 久违了啊！
0: 做客直播间。
1: 欢迎我们的女嘉宾。就这个房子他已经卖给了新的人了。
0: 可是我没有收到一分钱。
1: 但是有这个单位没给你发工资吗？
0: 那是给我发工资了，但是聪聪没有给我一分钱啊。
1: 聪聪不是
5: 钱让伟超给收着了。
0: 对，
1: 我
0: 也觉得是。
1: 不许胡说八道。
0: 他私下交易了。
1: 我没有收到这个钱。
0: 不可能，指定是你收到了。
1: 就是、聪聪继承了他的房子，但是呢，
0: 没给交钱。
1: 没给交钱。
0: 嗯，
1: 那维 C 呢？他就以后呢？ 把新房买到了那个早上。哎，

0: 大田哪一块去了？
1: 买房了、嗯、
0: 啊，准备好了吗？
2: 对啊，好了好了，
0: 来，请听好、
2: 啊。
0: 第一题，请问清朝与慈禧太后并称两宫太后的是哪位太后？
2: 慈安太后。
0: 嗯，慈安，没错。第二题，
1: 第二题，请问中司是哪种昆虫的学名呢？
2: 什么中司？
1: 对，
0: 没错。
2: 蚊子？
1: 不是蚊子，
0: 不是，它多胎多子。
1: 嗯，
2: 蜻蜓啊？
1: 不是。
2: 啊？
0: 是
1: 蝈蝈。
2: 蝈蝈。
3: 错了，错了，错了。
0: 拜拜，
1: 拜拜，
2: 好吧，谢谢，
0: 拜
2: 拜。
0: 拜
2: 拜，
0: 就是在皇宫里面有一个门，叫中司门。
1: 哦呦，
0: 就是如果说哈，那个皇后娘娘她呢害了很多别人的妃子的小孩都给人家整死了，太后呢就罚她去中司门罚站。这个情节在甄嬛传当中就有演。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1: 你好，乐乐。
4: 你好，微笑微笑，你们好。
1: 终于等到乐乐了。我就说乐乐这个名字不可能没有出现在小名里面。
0: 是啊，就是每一个人的身边都有
1: 一个
0: 叫
1: 乐乐
0: 的，就像每一个班都有一个叫大头。
1: 你是因为名字当中有乐还是因为小名叫乐乐？
4: 因为小名叫乐乐。
1: 哦，
0: 小名里面名字里面跟乐没关系。
4: 对对，完全没关系。
0: 那为什么会取一个就跟名字完全没关系的？
1: 你采访他吗？
0: 啊，是好。那这样连线一下你妈妈了，让阿姨参加一下我们的节目，讲一讲到底为什么。你知道吗？她有没有跟你讲过？
1: 嗯，
4: 应该是希望就是能幸福快
0: 乐
4: 的呀。
0: 啊，
1: 对，应该是这样。
0: 嗯，那你知道我为什么叫豆芽吗？
1: 因为你爸叫
0: 黄
1: 豆。
0: 我
1: 知道，
0: 因为我爸爸从小到大他的外号呢就叫黄豆。
1: 嗯，
0: 然后所以我是黄豆的儿子。
1: 嗯，
0: 我就叫豆芽。
1: 对，
0: 是这么个。
1: 那你的儿子叫什么？
0: 那豆芽的
1: 叫豆腐。
0: 那豆腐脑儿？
1: 豆腐脑儿
0: 啊。豆腐脑儿
1: 也行。叫豆汁儿吧。
0: 豆浆？
1: 豆汁儿。
0: 等我先有儿子再说。
1: 你不是已经有俩了吗？
0: 胡说八道。
1: 你没告诉大葱啊？
0: 你好不容易来上个节目，然后又在这造谣。
1: 哎，准备好了吗，乐乐？
4: 好了好了，准备好了。
1: 美丽的极光出现在大气层的哪一层啊？
4: 啊？平流层？
1: 不是。再想一个。
0: 嗯，
1: 你大脑当中的层。
4: 一片空白。
1: 再搜一个。
0: 正确答案是
1: 叫电离层。
3: 错了错了错了，
0: 拜拜了，
1: 拜拜
4: 啊，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
1: 龙
0: 龙。
5: 韦超维奇好。
1: 你好龙
0: 龙。你叫龙龙？
5: 对。
0: 为什么叫龙龙？
5: 因为是龙年出生的。
1: 我猜就是。
0: 那为什么不叫涛涛？
5: 以前的名字里也有个龙字。面对
0: 哦，那户口本上写了没有？身高1.78米。哎，1.8米。
5: 没有，我记得以前户口本上没有名字。
0: 哦，那户口本上写了没有？身高1.78米。哎，1.8米。
5: 没有，我记得以前户口本上没有写什么身高。
1: 我也感觉没有
0: 身高。是吗？所以今天他一问我，那在警察面前我也不能说谎。他问我你多高，我就写我1.78米。
1: 你不是说谎了，高一米吗？
0: 没有，我穿鞋1.78米没问题啊。他问我，我就写1.78米。等我刚刚跟维 C 上节目，我才反应过来，我就应该说我1.8米呀。那警察又没脸。
1: 警察跟你说什么你就答什么，你就是诚实。
5: 对呀，啊，就是。
0: 哎，
1: 做一个诚实的人跟说谎，你选哪个？
0: 说谎。
1: 就为了
0: 户口本上写1.8米。哎，我的妈呀，这跟我一辈子的事儿。
1: 就为了这个1.8米，
0: 我重新买套房吧。
1: 肯定换个户口。
0: 来吧，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嗯，请您好。
1: 在中国民间有这个行酒令的这么一个风俗，那在行酒令当中裁判是谁呢？
5: 裁判就是那个主座那个。
1: 他叫什么？
0: 叫什么？就行酒令。
1: 嗯，
0: 所以裁判是谁？
5: 那个什么叫令官还是叫什么呢？
0: 裁判就叫酒令。
1: 哎，
5: 酒令啊。
3: 错了，
1: 裁判就是酒令。
0: 知道酒令吗？
1: 知道酒令吗？之前来开过演唱会。
0: 旋转。

0: 旋转跳跃，我闭着眼。
1: 是他是他，
0: 九令啊，好了，再见，
1: 拜拜，
0: 拜拜。来，接下来请进我们今天最后一位朋友。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三号线的纯纯，
1: 你好。
4: Hello， 你们好。
1: 纯纯好。
0: 纯纯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
1: 对的，纯纯。
0: 纯纯是名字里面有纯这个字吗？
4: 对，大名就是。
0: 就是。没有起点，这个跟名字完全不一样呢。哎，那如果说哈，要按照刚刚呢上一位龙龙这种取名的方法，你应该叫
1: 牛牛。那牛雷就是我拍的。
4: 我不能按照属相来说，太不好听了。
1: 是什么？是
0: 91年是吧？
4: No， 95
0: 还行啦，多好听，多可爱啊，
1: 很可爱，真的很可爱，
0: 对吧？猪猪，
1: 你这个小懒猪，
4: 我们是香香猪，
1: 香香猪，
0: 大田才不能按照这个属相了，
1: 男生确实不太，也有啊，也有，刚刚不是也有，
0: 大田是属羊是吧？
1: 羊
0: 羊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属牛、虎、兔、龙、蛇、马、羊、猴，
1: 属鼠
0: 啊，
1: 属鼠
0: 啊，属鼠也挺可爱。
1: 好了，不能说下去了，你不能往下算了。
0: 虎虎
1: 不能往下了，
0: 兔兔
1: 也不能再往下了。
0: 龙龙、蛇蛇、马马、羊羊。
1: 好了，来开始吧。
0: 下一位啊，答题。
1: 你好，纯纯。
0: 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倭寇一词常常用来形容哪个国家的海盗？
4: 海盗
0: 说那个地方的人是倭寇。
4: 不知道。
0: 日本。
3: 错了。
0: 好了，谢谢参与，
4: 下班快乐，
1: 拜拜，
0: 也祝你快乐，拜拜，
1: 拜拜。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也再次的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是的。
0: 那明天晚上呢，我们也会继续的在下班路上陪伴大家。大家可以在明天晚上呢，继续在视频号里面看到我们的直播啊。
1: 是的。明天晚上我们的游戏也得好好想一想了。毕竟好不容易来做客一次嘛。
0: 是。来一次少一次。
1: 对，不容易。
0: 下一次就得等9月份以后了。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个大葱说他9月份以后就满工作一年了，他有5天的年假。
1: 我也想请假，我也要请假，让他去早晨。
0: 请你们这些女主播们不要再请假了。
1: 有点累哈。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伟超，
1: 我是维 C，
0: 祝各位出行路上一路平安，再见喽，
1: 拜拜。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FM 九二点一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7: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1: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最近还好吗？认识一年多了，很多心里的话没来得及跟你讲。其实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Play，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Sabor!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刮下场大雨那也好，我可以找话题好继续跟你聊。你生气的样子很有味道，但是太久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并肩。

渡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刚才那首歌呢，来自于谁呢？刚才那首歌其实也非常的有名，包括下面我们刚刚要听到的那首歌叫《为爱痴狂》，那首歌来自张信哲，叫《让我忘记你的脸》。
1: 对，
0: 其实，在正常情况下，这首歌来说不算信哲，哎，我叫的好亲切啊，不算他很出圈的一首歌曲，但确实好听。今天的歌选来自于李正帆作曲编曲的一些歌曲节选，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歌来了解一下这一位音乐人他的音乐风格，包括他作曲风格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么继续听歌啊，下一首歌来自于刘若英，叫做《为爱痴狂》。

0: 梁静茹的歌曲《爱你不是两三天》，后面还两首啊，一首是任贤齐的歌，叫《流着泪的你的脸》，这首歌也算任贤齐经典歌曲之一了。
1: 没错，
0: 当你来过青岛，这首歌也是大合唱的环节。
1: 嗯，
0: 后面还有像徐怀钰的叫《我是女生》，
1: 嗯，
0: 哎，这个也好听，都是对，都是经典的一些歌曲了。我们先听任贤齐的这一首啊，这嗓音就是有特点，独特。哎，咱不是说嗓音有多好，但真的就是独特，有记忆点。听歌啊，《流着泪的你的脸》。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一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啊，在今天的这首歌曲呢，叫做你的单曲循环。很简单，你最近喜欢的歌曲，就这么简单啊。
3: 是的，就是你一直单曲循环的一首歌。
2: 对对对，你喜欢什么样的歌，就可以唱什么歌曲。
3: 对，你会唱哪首的？
2: 哎，是的啊，我倒没有特别单曲循环的啊，只不过偶尔有时候可能会比较想学某首歌的时候，
3: 哦，
2: 我就会听它听的会稍微多一点点。
3: 哦，
2: 嗯，啊，学完之后基本上就再换下一首。
3: 哎，我记得每年 QQ 还有很多的音乐软件都会在年底的时候出一个
2: 报告、嗯，
3: 然后这个报告当中就写在某一天的某一次你单曲循环了某首歌多长时间，
2: 嗯，
3: 然后给你总结一下你当时的心情是如何。
2: 我用你总结，凭什么用什么歌曲来判断我？
3: 然后什么？你每有一天晚上最晚听一首歌听到凌晨几点？就是你记得吗？就有一个这样的片段。
2: 我还行，我现在 QQ 音乐基本我那时候 QQ 音乐都是工作用的，我平常都不怎么用它。你现在这个也差不多了。
3: 我现在也是啊。
2: 你现在这个也差不多了。
3: 对啊。

来吧，我们来听一下大家会选择唱一些什么样的歌曲，比如说歌神唱的这首歌叫做故乡，这是什么歌曲，我们来听听看啊。

0: 心，
1: 好听。
0: 我帮你接完后边啊，来下一位，五号群的女观众的妹子。
2: 还来不及道声不安。
1: 啊

0: 旁观，
1: 我完全理
0: 我
1: 解。
0: 仍能越
1: 但凡
0: 爱，
1: 有人在抖音上听到这首歌，
0: 爱不
1: 都
0: 爱？
1: 会进去3分钟。
2: 来，这是叫什么歌？
1: 哎呀，我昨天刚听的。
2: 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字。
1: 有点悲伤，有点不爱。
2: 还想不起来吗？离不开你的依赖。
1: 哦，
2: 来下一位，
1: 嗨，这脑子。
2: 海上走高峰。
3: 天下手提雨相爱，
1: 纵
3: 身
1: 千
3: 千
1: 里。
3: 里。

0: 哎呀，这不相亲遇相爱吗？
1: 可不嘛，
0: 真好听啊！来，下一位，我们继续来听啊。稍等，稍等，稍等啊！这个
1: 你晕字儿了、
0: 这个？
1: 不认识他叫啥了？
0: 我准备这个一会儿再听，我们再换一个啊！来，深藏不露。

0: 傻，我要决斗的话，也还是个
1: 傻
0: 傻瓜。
1: 瓜，什么意思啊？都让我们来接歌，是不是？
0: 可不
1: 今天
0: 嘛！
1: 玩什么游戏？
0: 今天玩听众给我们接歌游戏，
1: 啊？歌曲接词儿啊？
0: 哎，我觉得可以，下次让听众出一首歌让我们接。我们如果接得上来，给他6块6毛6；我们接不上来，
1: 哪天进来之后，全部给你成两只老虎。
0: 啊，这是什么歌？没有听过，装。
1: 哎呀，那今天打进来之后，咱俩节目结束之后，你等着吧，全是投诉。我跟你说，
0: 装傻，我最擅长了。
1: 来，我们继续啊，《大龙》这首歌，哎呦，这歌选的行啊，
0: 怎么
1: 你挺
0: 说？
1: 会选啊。来，听一下啊，
0: 哦，
1: 焦段对白。
0: 他怎么回事儿？

0: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
1: 也大可不必说那么多啊，好吧？知道，知道，知道你爱豆 C 啊。
0: 嗯嗯，好嘞，好嘞，好嘞。
1: 继续啊，徐某某，这首歌是《平庸》。

0: 为什么这首歌会是他的单曲循环呢？也没有什么需要悲伤，我知道了，肯定是开学。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明天开学放过我。哦，有可能。悲伤。
1: 也有可能就是要开学了嘛，然后让那个学生们就是看着他的眼睛回答问题。
0: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
1: 这个暑假过得怎么样？
0: 写作业了吗？来，流年。
1: 我当著名月正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我当更有所成，学有所用，无人欺我无一帮。
0: 嗯，好听啊。来，继续下一位，六六六唱的是讲不出再见。
2: 哦呦。<笑>

0: 好听。
1: 虽然吧，粤语我是一句都听不懂，但是我能品出来它特别好听。
0: 呵呵呵，还能品出来。
1: 对，就像你吃东西一样，就是点那个好吃的，你觉得好吃的时候，你就我现在就这样。
0: 了不得了，真的是。
1: 我现在就能品出来，
0: 真好。哎，那你能品出来一个东西好不好用？这个东西就是很简单，好吃就是好吃，好用就是好用，
1: 对
0: 不对？有时候你吃下去，这东西就是好，用上来之后，这玩意儿就是棒。
1: 我跟你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回购。你觉得这个东西好用，
0: 哎，
1: 你会无限次的回购。
0: 没错。那在我们商城当中，哪一项产品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以及听众对它的考验呢？没错，就是我们的
1: 高不
0: 可攀，
1: 它终于来了，
0: 终于又开始做活动了。
1: 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对我们还有一个印象就是年纪轻轻的一个台，竟然呢经常在卖膏药。
0: 我跟你说，这个膏药真的好用，而且您知道，我们听众大多数可能三十四十偏多嘛，家里有长辈啊，包括说自己可能也到一定年纪之后呢，家里的膏药这是要常备的。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偶尔可能真的会有跌打损伤。
1: 是的，
0: 比如说今天扭到脚啦，扭到腰啦。哪儿疼，您记住这个膏药买回去之后贴哪儿就行了。
1: 对，这个高不可攀呢，它是来自正宗的苗药配方，是经过了湖南省中医研究院改良配比，非常好用，它的药效很足，比市面上普通的膏药的效果要更好一些，
0: 而且已经经过了三代的改良了，现在非常好贴合。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胳膊肘啊，就各种各样的拐角处啊，
1: 都能贴得上，
0: 贴上之后也不容易掉。
1: 对，
0: 而且各位一定要记住啊，这一个除了湖南之外就我们这儿有。实话实说，
1: 最重要的是你觉得不舒服了之后，你贴上去之后四个小时就能有效的起作用了。最重要的是这一款呢，我们不用多说，因为每次上架的时候都有很多小伙伴开始回购。
0: 对，所以呢记住这次有活动抓紧买好不好？以前的时候
1: 297，
0: 对，到手四盒。我们以前的时候是109一盒，我看前两天的时候
1: 还有人
0: 在买。对，所以这次有活动抓紧买，我们不限单次，你可以拍两单三单都可以。但有的情况下抓紧买，因为家里有长辈，这个就是常备的。
1: 我超推荐给长辈买，因为以前的时候就是我爷爷他就也不舒服，但他从来不会开口说跟我要膏药。
0: 对，
1: 但是我们把这个就是买回去之后，我爷爷当时就说，哎呦你这个膏药真好用啊。
0: 好用，关键是好用，你知道吧，尤其是您大的朋友，真的你用一次行了。你为什么好多朋友接二连三的回购？因为真的好用，而且是离不开啊。有兴趣后台回复两个字膏药就行了。
1: 是的，
0: 有活动不要买一盒，直接买三盒再送你一盒，到手一共四盒。
1: 297，
0: 对，297回复膏药就可以了啊。我们继续 Eric 的一首歌曲，叫做爱与哀愁。

0: 嗓子真不错啊，好听，话筒确实拉你后腿，但是咱唱的真好啊。来，继续，我们下一位朋友啊，来自于先听先坑，先听梵高先生的吧。
1: 可以，听一下这一首歌啊，来自于也是赵雷的。看来梵高先生今天要继续冲赵雷了。
0: 哎，那个北京鸟巢，
1: 哎，我帮你抢吧，梵高先生。我，你那个等会儿私信我。<笑>
0: 我跟你说，我不是图别的，我主要就是纯爱好，
2: 抢票。
0: 我主要就是瘾大，我跟你们说，你们要是有什么想抢东西啊，都来私信我。
2: 我看你想二胎进京，对不对？没事，你这样，你让VC帮你抢。
1: 我纯瘾大，
0: 纯瘾大，
1: 我纯瘾大，
0: 不爱别的，你知道吧？我们就爱抢票。
1: 哎，
0: 纯瘾大，纯瘾大，
2: 给你们抢吧，抢多了之后我们自己权重也大。
1: 我不收一分钱。
0: 哎，
1: 我就帮你们抢。
2: 就免费抢
0: 啊，
1: 纯瘾大，
2: 代抢，但不一定能抢到啊，赶紧说好。
0: 等会儿私信我啊。
2: 咱有一说一，不一定能抢到啊。
1: 可以，纯瘾大。